0: 洁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马无双燕安殿示意，他要借此机会杀掉大岛主，给三大爷黄三太报仇雪恨。可是这些岛主还有周围这些寨主们哪里知道马无双的心思，一个个心里边都挺高兴，脸上都美滋滋的，要看看马无双的能力，好收为这岛上的一个干将。马无双把宝剑亮出来了，他本来剑法是随着老师傅夏侯商元学的，不过现在他是冒充楼道长楼天望的弟子，所以他就不能使昆仑派的剑法，但他所学甚杂，别的门派剑术也会十几趟二十趟，所以他把这个宝剑使将出来是上下翻飞，让人看不出破绽。使到好处，那些寨主们那就还好不迭，整个一安殿是一片呼声。马无双是转来转去，他一看距离大岛主林天鹤也就有三四步远了，这林天鹤还抻着个脖子往前探着个脑袋，拉那个架子就好像要挨箭似的，他一看机会来了，马无双心中一动，说三四步远他要往前冲，恐怕旁边有人就拦住，或者是大刀猪也躲出去，因此别往前冲了，我是撒手抛剑削他的脖子。主意拿定，把手一抖，就见一趟白光唰啦当啷，血溅阴暗殿，那人扑通就栽倒。再看烟殿上这百十多号人是一片大乱，哇，马无双定睛一瞧，他是呆若木鸡，哎呀坏了，林天鹤是毫发未损。林天鹤的武功那也是拔了尖儿盖了帽了，他虽然事先没有准备，但是见马无双的宝剑唰啦一转被他飞来了，他赶紧向旁边那么一侧身，两个手指头食指中指上下那么一弹，嘡啷把他宝剑崩飞了。这宝剑是失去准头，给旁边的一个小寨寨主放脖子上了，噗，那小寨寨主啊倒了霉了，虽然没有丧命，可是重伤倒地。马无双一看，我想杀大岛主没有得手，如果说杀了他，他们再把我杀死，我也值得。可是现在我是弄巧成拙，画虎成犬，而且性命难保。马无双的脑子可真快，这些人都在怒目盯着他的时候，他一俯身已经把掉地下那个剑捡起来，大叫了一声，大岛主，我经理你大驾，我对不住你。然后一闭眼，仰面长叹，师父啊师父，弟子我失意，竟失招丢人，把你老人家的门面都给丢没了，我无颜再去见您，弟子来世为人。哎，这群人一看，住手，怎么马无双把这宝剑往脖子上就抿，他要自杀呀。说无双这个脑子反应的确实快，而且拉那个架是跟真的似的。二岛主张道明跨步向前，啪的一把用了个钩子手把他宝剑勾落在地，将他救下。

下来了。就这么一来，大岛主刚才心里边那个疑团就都没了。无双啊，人有失机，马有楼梯，况且你还年纪轻轻，说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你一时失手把剑脱了手了，这是人之常情，你不要自责太甚。来人呐，哟，把那个小寨主抬下去，好好包扎难疼。是，无双，也别说你呀、啊，就是我林天鹤，就是在座的哪位成名的人物，说真要是在某某某高人面前要来几手，那也是忐忑不安。无双，你的心绪我深为了解，我不怪你，望你能够成为我的属下，咱们一起打到京师，推倒康熙，到那个时候你不识王侯之辈。嘿嘿，这大岛主林天鹤还一个劲儿的安慰马无双，无双心里暗叫好险呐、啊！看来这个岛上是高人太多，林天鹤本人他的能耐就要高出我一大截子，我要这么行刺的话是杀不了人家，我等于自杀，我不能盲动，我要等待机会，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是不能动手。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马无双长学问了。你看这一剑没杀了林天鹤，林天鹤反而更喜欢马无双。看来看去，他呼啦超生出了一个念头，回头看看二岛主。二岛主一瞧，大岛主有什么事吗？岛民啊，我有一件心事，这些日子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边。说什么事儿呢？就是你侄女林如南今年已经19岁了，高门不成是低门不就。过去我想咱们打到京师成就大业以后，再给你侄女寻找一个乘龙快婿，可是现在一看，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办到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一看，无双这个晚生跟我女儿很般配，那么你看如何？张德明心想，嗨，他一边练着武术，我一边观察着他，这小伙子好剑法，模样也好，他很多方面跟黄天霸有相似之处啊。可惜天霸这个兔崽子，他不能和我一心一意，不能够投奔我万花岛，嘴上同意和我女儿他的婚事，可是翻脸无情，差点没要了我女儿的命，还不知道是哪一位跟黄天霸相斗把我女儿给救了呢。如果黄天霸要能像人家马无双这样，那该多好。其实啊，可别像马无双这样，要像马无双这样来卧底了，那就更够万花岛的枪了。张德明一听大岛主提及婚事，他连连点头，岛主，我看侄女和马无双是天成的一对，如果说你要相中了，我愿意做大媒，好吧兄弟，这个事我就交给你了。张道明站起身来，冲着马无双一摆手，无双，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件事。马无双看着他们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怕他们算计自己，他心里边是忐忑不安。一看二刀主摆手，他赶紧来的切近，显得毕恭毕敬，老人家有何吩咐？无双，有件事我要跟你讲，我先问你，你有妻子吗？一听这话，马无双脸一红，没有。你定亲了吗？没有。太好了，大岛主林大哥他有个宝贝女儿叫林如南，你是没见着我，这位小姐是比花花谢玉，比玉玉生香，而且还会一些武术，那是一位才女，

也别说在咱万华岛，就整个中华大国，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女子。像这样的女子是更难求婚配，因为谁也配不上我这侄女。可是大岛主相中你了，如果说你能够同意的话，这件亲事儿咱们就做成了。马无双一听，那心里边啊就上了一股不忿之气，心想，怎么你们相中我了，我相没相中你们呢？你们觉得你们那个女子怎么了不起，我马无双还真掐巴了眼睛啊没看上。就像你大岛主这样的恶贼，你那女儿就是贼女，有朝一日我们得里应外合，破里万花岛你们都得死于非命。我能够娶山上的一个女子吗？这个亲事是绝不做成。他这么一想，那个脸色就有点阴沉。张道明一看，心说怎么着，这小子这么狂妄吗？就大岛主想招他为女婿他都不愿意，你凭什么？你不就是娄老道的徒弟吗？三泉道长也想教你几下吗？其实这大岛主看上你了，你还别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二岛主心里边就有点不痛快。就在这时，从下边跑上了一个人，恭喜大岛主，贺喜大岛主，既然大岛主你有这样的喜事，属下也愿意给您做个大媒。大岛主二岛主这些人等往下一看，跑上来的不是别人，乃是他们岛上水寨的一个寨主，正是铁拐钢刀刘玉龙。今天早晨刘玉龙就进岛了，是随班站着，他就在旁边的。像他这个身份的在这个铁板烟店他可没坐。一看少岛主林清溪把马无双给领进来了，他心里暗暗叫苦，心说，马无双马无双，你跟黄天霸一样，你们那个胆子晒干了都得比倭瓜大，这是什么地方？就在这个铁瓦烟店之内，哪个抻出来都比你不差，你跑这儿来了怎么着？你想到这儿来给黄三太报仇啊？你可别动手啊，你要一动手那你可就玩完了。当时马无双飞剑斩天鹤，把刘玉龙吓坏了，刘玉龙就以为马无双必死。哎，看马无双装模作样的来了那么一手，还要自杀。哎，他心想，行，这小子有两套。现在一听说大岛主要把女儿许配给他，刘玉龙高兴，这是护身符啊，如果真成了大岛主的东床快婿，试问岛上哪一个人还敢怀疑马无双？就算以后马无双某件事儿，或者从自己的语言上露出一些什么马脚，可谁也不能往那儿想啊。他一看马无双还有点不同意这婚事，他赶紧跑出来，一个手拉着马无双，一个手冲着大岛主二岛主直摆话，各位岛主，我愿意做大媒，我愿意做大媒。他拉着马无双这手啊，那手指头还一个劲儿挠无双那手心，挠得马无双直刺呀。他心里明白，嗨，哎呀，刘大侠刘大侠呀，我了解你的苦衷，可是就凭我乃是老剑客的门徒，我是绿林道的侠客，现在来此要卧底，我怎么能够成其婚事呢？可是刘玉龙这一做媒，他不能说别的，大岛主一瞧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既然这样，这个婚事就定了。马无双不好推辞，他一拱手，老人家，俗话说婚事得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么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还都在世，

这一场事自己是躲不过去了。有人马上就查那个黄道吉日，这一查，明天正是好日子，不然的话还得过半个月才能够拜天地入洞房。林天鹤一合计，说不定哪一天跟彭彭就打起来，两军阵前这一作战，还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成亲哪天好。既然明天是好日子，明天就拜天地。第二天，整个山上是张灯结彩，七七四十九个寨子，那是坛酒方肉，小寨主往上的都请到了贴吧烟店，小寨主往下的那些楼兵们，那是成群结队，他们在一起庆贺。大岛主林天鹤特意派二岛主张德明赶到了松云观，请松云二仙长前来赴宴。大老道日月相伴曲栋梁没来，他推辞说他现在正在进修，所以来不了。那么二道长，也就是三玄道长冯洞天，换了一身新道袍，他来到了铁瓦烟店，作为南方马无双的长辈，前来参加这个婚事，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双拜，这就入了洞房。白天的时候，马无双也没看着新娘子长什么模样，晚上入洞房了，他才看着小姐的芳容。他们这个洞房是在大岛主林天鹤住的大岛主府的后院，一个独门小宅，这个地方是特别的幽静。丫鬟给他们铺好被，伺候完了退出去，门掩上了。灯光掩映之下，马无双扭头一看新娘子，他那心就刷一下子跟过电似的。一看新娘子长得漂亮，不怪二岛主夸说这个丫头怎么怎么美，那真是美。什么叫貂蝉，哪叫王昭君，大概也不过如此。尤其是这位小姐新婚之夜三分含羞的这个媚态，使得马无双心中之摇荡。可他又一咬牙，不行，她是贼女，我是侠客，冰炭不同屋。别看入洞房了，入洞房我也不能跟他上床。马无双坐这个地方都不说话，按规矩得给人揭盖头。小姐一看这马无双还不好意思，不给他揭盖头，他自己揭下去吧。小姐把红盖头揭下去了。白天的时候，这位林小姐就在那个盖头缝儿把马无双看了个仔细，乐的小姐心里边都开了花了。一看马无双那个真是貌比潘安宋玉，说天底下长得像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太少了，自己哥哥病子都临川林清溪那长得就漂亮，号称叫病子都，子都就是战国年间的美男子嘛，但是他某些方面也不如马无双。马无双不单长得漂亮，而且是一团正气，令人一瞧是又是可爱又是使人钦佩。小姐是青衣莲步来的切记，无双天光不早，上床休息吧。林如南是娇滴滴的，这一句话说的马无双忽就站起来，他浑身发热。说刚开始定亲的时候他心中发恨，现在相见之下他也拿定主意不上床，但是小姐这一说话他感觉到很惭愧。小姐是花容月貌贞洁可爱，他可不知道我现在来此卧底，他可能是一心一意人家跟我呀。说一夜夫妻百日恩，
这小姐跟我入洞房了，以后她还能改嫁嫁给别人。

0: 别人的，那不可能啊，真有点对不住他。思来想去，他一拍桌案，啪，把那交杯一盏，拍得嘣嘣直往起蹦，把小姐吓一跳。啊，无双，你怎么的了？你想起什么事来了？马无双一想，算了，欺男子大丈夫，我不能够跟这样的小姐扯谎。说弄得最不好，不也就是一死吗？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想到此处，站起身来，冲着小姐一拱手：“林小姐，我有一件心事要向你袒露，望你不要吃惊。”见他一本正经这样，林如南是既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笑。无双，有什么话你坐下说行吗？好吧，他又坐下了。这林如南把这椅子呀就搬到跟前来了，两个人是相对而坐。看来林小姐也不同于一般的闺门女子，您就听她这个名林如南，就虽然是个女儿身，但是要做男儿事才起了这么个名。她两眼盯着马无双，马无双真有点不好气口，最后下定决心，这才说出了实情：“小姐，你是不是以为我真是楼天望道长门徒弟子？我真是上山要随三泉道长再次学艺？其实这都是假的，我真正的师父乃是镇三山邪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见愁夏侯伤员黄三太。论着门户来说，那是我的师兄，黄天霸是我的徒侄。黄三太被你们山上那些贼给烧死，为给他报仇雪恨，我这才假说是楼道长的门徒，是来到山上，到了提瓦烟殿示意，我这要杀你爹，杀各位岛主。可这么一成想啊，你爹竟相中了我，非得让别人保媒，让咱俩缔结良缘。其实这不是良缘，这是孽缘。小姐，我话已经说尽了，本来我对你们爷们儿是十分怨恨，但是我面对着你，我恨不起来。小姐，如果说你现在马上见你父母前去禀报，说明实情，把我除掉，免去后患，我没有含怨，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儿，他们是你的天伦双亲，你当然要向着他们。可是如果你愿意跟我白头偕老相随百年，那么你就依着我，你放心，我马无双不会辜负你。马无双就这一番话语，小姐听着听着珠泪潸然，衣衫都湿透了，心说：“爹呀，娘啊，里边有这么多的隐秘，你们都没搞清楚，就让我们入了洞房了。这个婚事是不是太草率了？女儿，我现在可怎么办好啊？说嫁妻随妻，嫁走随走。既然我嫁给马无双了，我是他妻子，就应该相随相伴。可是他是来到岛上要杀父亲您的，要毁了万花岛的，难道说我还依着他吗？不，我应该去报告我的父亲，铲除马无双。”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洞房花烛夜，本来是天大的美事，可马无双入这洞房是剑拔弩张。他不想欺骗林如南小姐，他把自己的底细露出来了。我是谁谁谁的徒弟，我上岛上来是卧底的，就是为杀你爹的，我要给黄三太报仇雪恨。他这一说，小姐心中大乱，心想他要真在这卧底，对我爹对我们万花岛是十分不利，我应该去见我爹诉说实情，将他除掉。可小姐又一想，如果真要杀了马无双的话，自己以后怎么办呢？说还能够改门另嫁吗？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辈子是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看着马无双，他跟岛上并没有什么仇，只不过他是要给黄三太报仇而已。可是你跟黄三太什么关系呢？只不过你们是一个门派的啊。有

那个关系。但是你跟黄三太再亲再近，还有咱们俩近吗？说天底下再近莫过夫妻呀。既然你娶我了，咱俩入洞房了，天长日久，两口子感情渐深，你就不会再反对我爹了，就会真正的为万花岛做事。看了这个事儿，不要急于求成，事缓则圆。林小姐林如南是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先把这事压下来。马无双一看他不作声，冷冷一笑，林小姐，你倒表个态，你是愿意出卖我帮了你爹，你还是愿意帮着我咱们真正的成为夫妻？林小姐摇摇头，我爹和你都是我最亲最近的人，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我谁也不帮，我谁也不反对。无双啊，今夜是咱俩的好日子，别的话甭说了，咱们上床吧。看来这林小姐有三分的纳气，那心胸挺宽广，能够装得住事儿。就这样，马无双和他是双双入洞房，第二天早晨又去拜见大岛主和林夫人。那林夫人锁三春就是太师所爱的亲侄女，一看这小两口那是一对玉人，他们老两口子心里边高兴，岛上这些人都过来恭维祝贺。从此以后，这个岛上无论有什么军机大事，大岛主林天鹤都把他的姑爷马无双找来商量。一晃他就二十多天过去了。这一日，大岛主把手下的这些头领们全都找来了，其中也有马无双。大岛主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他叹了一口气，唉，众位兄弟们，各位寨主，本岛主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现如今巡抚彭彭他驻扎在苏州府，他派了很多探子来探查我万华岛，查我们有多少兵马，有多大的实力。他准备调浙江、福建和江苏三省的兵马攻打我万华岛，不过他现在兵马还没有聚集到一起，我想要等他来攻打万华岛，咱们再反击为时过晚，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那么太师爷他老人家到底同不同意咱们现在起兵？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打算的。我现在准备写一封书信送到他那里边去，请他老人家最后定夺。虽说大岛主林天鹤现在在万华岛是一手遮天，不过他可知道当朝太师所爱这个人的分量，因此他老要拉着所爱跟他一块起事。他多次跟所爱谈，真要是夺来皇位让所爱当皇上，可是所爱这老家伙在朝中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他可洞察朝廷上下的这个倾国军情。他一看现在不宜动手，虽说万花岛有几万兵将，而且有很多剑侠，可是倾国实力甚强，雄兵几十万，真要是打起来弄不好，那就成了吴三桂第二，也得垮台。现在林天鹤等不及了，跟大家这么一商量，张道明点头，大岛主您所言甚是，应该跟探师取得联系，咱们不能再等了。三岛主四岛主这些岛主都点头同意，大岛主是亲笔修书，写了一封简短
明了的书信。

然后盖上自己的大印，用火漆封好。不知哪位弟兄愿意到京师走一趟，这封书信是至关重要，派一般的人去我不放心的。二岛主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还没等做声呢，马无双在旁边呼就站起来，老人家请您把书信交给我，我愿到京师去。原来马无双在旁边坐着，就听他们这一谈唠，那就明白了，果然老家伙所爱是暗通半花岛。现在他们通书信就要定下了造反的日期，这件事情皇上如果不知是必定被动。那么如果我要带着这封书信，我直接到京师，我不见索爱，我见皇上。索爱原形毕露，万花岛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就立一下不世之功。虽然我没有亲手杀了大岛主他们，可是岛破人亡，我也算给我三大爷黄三太报仇雪恨。这时候他是血脉膨胀，过来这一说，这些人谁怀疑他呀？谁知道他这么琢磨着呢？这是大岛主的乘龙坏婿，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林天鹤瞧瞧他，点点头。无双，这封书信我交给你，你切记一点，这一路上要特别的小心。是，真要是碰着咱们的冤家对头，也就是彭彭手下那伙天下，你是尽量避开。是，实在避不开了，你真难以脱身了，要把书信毁掉，不能落到他们的手中。是，好，你回去见见如南，说一声你就离岛走吧。哎，马无双是退出铁瓦岩殿，脑门子就见了汗了。他一想，我不能去见林如南，因为林如南可知道我的底细。如果林如南他再明白了我是带着书信进京师，他可能就怀疑我要坏万花岛的大事，他就不能让我下岛。我现在直接就过江离死。拿定了主意，他告诉手下的人等马上给他备马准备船，他要过临江川。现在岛上上下谁不认识他呀？他的一声令下，那下巴全都准备好了。一只小舟带着一匹马，马无双是站在船上回头瞧着郁郁葱葱的万花岛，心想，嗨，此日一别，待来日我再回来，这座岛就不是你姓林的了。哗，小船是水打穿帮，船压水皮，压浪崩舟，来到对岸。他牵马上来，抓丝缰，任蹬飞身，俩脚一颗蹬，寻路是够奔直立而去。一夜过去了，林如南小姐是一夜未眠，两口子心灰意冷。马无双哪天晚上都回来，就即使回来晚一些，他也肯定回来陪着林如南。可这一夜就没回来，林小姐啊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第二天早晨，她来见她母亲。索三春见女儿那眼圈都青了，这是熬夜来的。如南呐，有什么事吗？娘，您见着无双了吗？哦，我昨天见着他了，他过来给我请安，可是过午就没看着啊。他昨夜是一夜未归，我很惦念他啊。你别着急，一定是岛上有什么急事儿，他可能在你爹那儿，你去见见你爹。哎，岛主林天和这些日子也忙，好几天都不回到他夫人索三春这儿。索三春这么一提，林小姐就来到铁瓦烟店。

0: 后边那大书房来见他父亲。一看着自己女儿林天鹤乐了，孩儿啊，有什么事？爹爹，虽然说岛上事物很多，可是你也得保重身体。
1: 放心吧，
0: 爹的身体是很硬朗的。来，坐下。林如兰没坐，她瞧瞧父亲。无双昨夜怎么没回去呢？
1: 啊、哦，你个小丫头啊，不惦念无双啊，你都不过来见爹爹我。
0: 告诉你，爹爹我让无双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2: 啊！
0: 林如兰听着，他就一声惊叫：“
1: 怎么的了？
2: 出了什么事了？”啊，爹，我想问您，您让他办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
0: 你是我女儿，我不必瞒着你啊。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无双带着，送到京中，送你黄老爷那里去。他黄老爷就是索爱。合计着何日咱们起兵，要向直隶打，别人我信不着。无双这孩子，那武术又高，办事又狠，精细，所以说我派他去了。林如南一听，那眼前发花，脑子嗡嗡直叫唤，就差点坐下。他说了一声：“啊，我知道了。”怎么出的书房他都不清楚，摇摇晃晃他就回到自己的宅院，趴在床上就哭。他心里明镜事似的，马无双带着这封书信肯定不能交给所爱，一定得交给皇上。到那时黄老爷得死，自己父亲被动，万花岛难保。这可怎么办？本以为和马无双的婚事夫唱夫随，时间一长无双就会回心转意，哪想到啊，现在马无双竟离开此岛。看来我的命太苦了。林如南是哭来哭去，猛然间坐起来。
2: 不行，我不能这么等着，等来等去我爹娘脑袋就没了。
0: 他跑到他娘这儿来了，他娘一瞧这女儿怎么的了，脸蛋上还挂着眼泪，两眼哭得通红。
2: 孩儿啊，受什么委屈了？你跟娘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别光哭啊。
0: 林如南擦了一把眼泪，
2: 娘，我想问您，是父母尽还是丈夫尽？
0: 唉，傻孩子怎么问起这话来了？要说起来，父母和丈夫一样亲近，
2: 可是就是一样亲近，就他们再比起来，到底哪个更近一点呢？
0: 锁山村想了一想，要再亲近一些当然是父母啊，父母是老天爷定下的，可是丈夫是后天选的，说这个相不中还可以相中那个，甚至丈夫死了还可以别门另嫁。不过孩子，你问这些话干什么呢？一听此言，林如南眼泪又淌下来。
2: 娘，那我就把实情告诉您吧，是这么回事。
0: 林小姐就把马无双乃是夏侯伤员的弟子，跟黄三太黄天霸是一个门派，现在来的山上是卧底的事儿，和盘托出跟他母亲一讲，锁三春就傻那儿了。他愣了许久，拉着女儿就往燕安殿后面的大书房跑，是见着林天鹤，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喘了半天，这才把女儿跟自己说的话是如此这般，跟林天鹤一讲。林天鹤一听，哈，来人哟，几点升殿？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顿时全山大动。万花岛有规矩，

烟店上有个大点，只要一敲，全山都能听着。该到烟店前来的必须得来，一遍点要不来，重则40；两遍点不到，重则80；三遍点不到，杀头示众。这点声一响，二岛主古怪神磊、张道陵，三岛主临江义士、花必庆，四岛主铁背神龙、周大厨，五岛主小飞哥孙柳，六岛主神枪脚海孙波，七岛主铁腿先生彭坤，八岛主千里眼李三块，九岛主斩大鹏周英龙，上上下下寨主人等是100多号，云集银安殿。他们一看大岛主林天鹤坐在上边，是虚法结诈，就知道是出了大事了。一时间烟店鸦雀无声。林天鹤两眼冒着火，往两边厢瞧一瞧。诸位，我林天鹤有一件事情做差了，我瞎了眼了。那就是我把卧底在我岛上的马无双招为了女婿。就这一句话，那简直那像一块石头扔到潭水里边一样，哗一下烟店就一乱。马无双是奸细，这可没想到啊。铁拐钢刀刘玉龙寨主就在旁边，心头砰砰震颤，心说：无双啊，无双，你怎么暴露的身份？那么现在你在哪里？你既然暴露了身份，肯定是九死一生，我都没法救你呀。就听大岛主接着说：现在马无双骗取了我的信任，下得岛去为我送一封重要的书信，我绝不能让他把书信给我拿走了。二岛主听命。三，张道明忽就站起来，请大岛主吩咐，你带领着一彪人马立刻赶奔苏州城接杀马无双。是。话音刚落，张道明飞身就出去了，有人牵着马，立刻虎头都准备好了，青龙铡、王七脚，哗一下子是冲过临川江，上岸就走。四岛主周大楚听令，在铁臂神龙周大楚背后依着亮银盘龙棍是跨步向前。大岛主你吩咐吧。周岛主，你带领手下的人马要够奔太仓州，如果那小子顺那条道走，要把他给我截住扎。周大厨转身往外就跑。八岛主听令，塞！千连李三块噌就窜过来了。八弟，你辛苦吧，带着一些人够奔松江府。如果说那小子到松江府那去，要把他擒杀。是。林天和一琢磨，马无双无外乎这三条道：苏州、太仓州、松江府。我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将他斩之。这他下的死令啊，不要活的，劫杀、擒杀，反正见面就杀。李三块和周大楚咱不表，单说二岛主张德明上岸以后，骑着快马，领了手下十几位侠剑客，飞也似一般直接够奔苏州府。路过松江府他都没停，200多里地来到苏州了。到这时候这个天就快黑了，他快进城的时候一琢磨，我们这些人骑着马往城里边一去，目标太大，惹人注目，容易打草惊蛇，我应该先探探巡抚衙，如果马无双这小子带着书信投奔了彭彭，把书信给彭彭了，那我就把这封书信抢来，把马无双杀了，我就可以回去。想到这儿，他吩咐手下这些人，你们牵着马在城外等着我。岛主您放心吧，需要我们的时候您给我们

0: 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 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

0: 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

0: 民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获

0: 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

0: 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台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中山市三角镇三小时雨量已达100毫米，预计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山市气象台今天6:29将三角镇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目前小榄镇、黄浦镇、南头镇、东凤镇、

富沙镇、板福镇、大永镇、三角镇暴雨红色预警，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根据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于今天5:16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总台记者了解到，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已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到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根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信息，今年2月通过该大赦法案后，截至4月已有8616人从中受益。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多地受灾严重，各地如何统筹应对汛情灾情。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一年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广西。

0: 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看各地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汛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目前，黔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0: 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最新预报，5月19号夜间至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三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昨天下午6点，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在黔南州的贵定县，据气象部门监测，近两天贵定县共出现3站特大暴雨、10站大暴雨、15站暴雨、1站大雨，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文站昨天凌晨4点左右达到洪峰，洪峰超保证危急水位 2.6 米，当地昨天下午3点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昨天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全市学校及幼儿园停课。一天过去了，那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黔南州都匀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苟顺婷。苟顺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都匀市城区的汛情。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都匀市主城区的河滨路上，这里呢是主城区呢沿河啊相对低洼的街道，在我旁边呢就是穿城而过的建江河。5月18日晚呢至19日凌晨，受特大暴雨及上游这个来水影响啊，都匀市呢迎来洪峰过境。据了解呢，都匀市建江河这个上游呢是普降大暴雨，它的24小时最大雨量啊达到了295毫米。尽管呢当地经过两个中型水库联合调度，削减了这个洪峰流量，但洪水呢还是漫过河堤啊，造成了城市内涝，街道啊、商铺和附近的停车场呢是多处被淹。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现在呢降雨呢已经停止，而且呢天气也放晴了。凭肉眼呢和昨天上午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对比呢，水位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也没有呢再出现河水漫过河堤的这个情况，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应该说呢，在洪峰过境以后呢，我所在的这个主城区的汛情啊，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1: 那大家都很关心哈，现在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了？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18号的这个夜间呢，在洪水呢超过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立即呢是对这个沿河街道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这个工作人员呢进入低洼地带的这个商铺，挨家挨户的通知人员转移撤离，同时呢对附近的这个滞留车辆呢也是挨个摸排啊，通知挪车。当时呢旁边呢一家酒店的地面停车场啊停了81辆车，一半以上呢都及时的挪走了。当然呢有一部分车主呢没有联系上，最后呢洪峰过境的时候啊，这个停车场呢有几十辆车呢是被冲入了河中。当地宣传部的这个同志呢告诉记者啊，好在呢转移及时呢，这次洪峰过境呢在主城区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这个河水呢退到警戒水位以下以后呢，当地这个立即呢就组织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志愿者啊等这个力量呢开展清淤工作，同时呢把冲入河中的这个车辆呢救援了上来。另外呢由于部分区域出现了停水停电，相关部门呢也积极开展了抢修。现在我看到这个街面上的清淤消杀工作呢仍在进行中。据了解呢，从今天上午9点半开始呢，全市呢会开展对这个所有的低洼地带呢开展更大规模的一个清淤消杀工作。附近的这个供电供水呢也在陆续的恢复，几处被淹的这个地

0: 停车场呢，我看呢还在进行这个抽水作业。那昨天呢，因为当地的这个防汛应急响应一度呢是提升到了二级，那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呢均采取了停课。根据我最新了解到的情况呢，今天这个防汛应急响应呢将被降级，学校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应该说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呢已经在有序的恢复。当然呢，接下来因为仍然有降雨，因此呢整个防汛工作呢当地也并没有放松，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后续的情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顾顺婷。
2: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岛沟镇连续两天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林叔。林叔，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的最新情况。
3: 嗯，好的。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宣恩县的这个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了，而且在后续几天呢也暂时没有大雨。那这样的天气条件其实是有利于后续的这个应急处置工作的开展。那我们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从5月18号开始，救援人员克服这个道路受阻的一个困难，针对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这种受困群众，也是采取这种人背人担架抬的方式，徒步3个多小时深入灾区。然后目前呢是已经实现了所有的被困群众应转尽转，那大部分的这个受困群众呢是被转移到了沙道沟镇集镇的这个酒店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安置，还有极少部分的群众呢是选择投亲靠友，分散的安置在安全的地点。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安排了专人对于分散安置的群众进行一个一对一的物资保障和情绪安抚，确保每一位转移的群众都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医疗保障。那目前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呀，还是道路的一个抢通工作。那么根据当地的初步统计呢，白水河村周边的道路和桥梁的垮塌的点是比较多的，共有16处的中断，而且这个路面冲毁的面积呢也约有6万平方米，抢修的难度是比较大。那由于白水河村它是位于两座大山的峡谷中间，再加上前期的降雨持续，水流比较湍急，大的应急救援车辆抵达现场非常的困难，而通往白水河村唯一的道路呢又是紧邻着河道，部分的道路也出现了垮塌，目前呢还不完全具备全面抢通的条件。那当地的政府也在努力的调配人员和设备设施来加快这个道路的修复速度。那昨天晚上我们赶往现场的时候，其实也是切身的体会到了这条路的危险，哪怕是车辆可以通行的路段呢，也有400米左右的会车困难的路段，大概也就5公里的路，我们昨晚其实是花费了2个小时左右才开车抵达。而要继续前往白水河村，还是只能依靠徒步进入啊。那实际上在今天凌晨呢，我们从白水河村附近撤回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应急车辆停在距离白水河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应急点，就比如说是通信的应急保障车、电力的发电车等等，还在现场进行坚守。那最重要的是呢，当地的救援力量还在持续的来搜救失联人员，那这项工作也是更多的在比较安全的白天来进行。那么后续这里的这个针对失联人员的救援进展如何，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林叔。
1: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南。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那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当中。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石门县湖平山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艳军。艳军，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在湖平山镇，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镇呢，是这一次整个石门县受灾最严重的乡镇。我们现在是到了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点，是在 S522 省道上面。那现在这一次的强降雨给当地的交通道路呢，也是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影响。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抢通点哈，它是一个这个它处在半山腰上，是一个180度的这种急转弯，

0: 我们面前的这个山坡呢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有接近10米高，整个都是这个塌方体，包括这个一棵很大的树，那个直径差不多15厘米左右，全部都是倒在这个路边。因为持续的降雨让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那个植物它抓地的能力减弱，所以呢整个是倒在这里。在这里抢通了有一个难点是这样的，其实昨天这条道路进行了个临时的抢通，但是呢昨天晚上又进行了这个二次的垮塌，所以造成了这个抢通它有一个反复。所以呢现在的当地的这个措施，我们看到在现场当地的交通部门是组织了大型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运输这个车辆等等，以及包括一些工作人员在现场，首先是对这个塌方体进行一个清理，把这个土方啊都挖到这个运输车上，运到其他的地方，先保证这个地方能有一根道来通行，恢复的基本交通。然后还有现场还有人就是在临时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管制，确保这个大家的通行的这个安全，这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点。同时呢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对整个交通道路也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截止到昨天晚上6点的这个数据，这一次是桥梁损坏2座，国道3处，省道6处，以及县乡村道路一共是197处，这也是整个目前这个抢险救灾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还想再说一下，目前呢这个按照天气预报的这个情况哈，今天湖平山镇是出现了天晴的情况，但是这也只是两场降雨之间的一个间隙，相当于喘口气的机会。那下一场雨呢在22号又开始了，22号之后的那场雨当然不如这场雨的那个雨量那么大，来得那么急，但是同样也是值得警惕的。这次降雨呢目前是受灾的人口达到了10多万人，然后转移也是19000多人，在这个湖平山镇锁街乡等等一共设置了23个临时的安置点。我们在这个安置点采访的时候也是发现，这些基本的像医疗保障啊、饭啊、水啊、住宿啊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那还有像今天重点的一个工作，第一就是失联人员的搜救，第二这个湖平山镇还有部分的乡村是没有恢复供电的，今天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没有恢复供电的这个乡村全部要恢复供电。那接下来呢这个降雨还会持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与报道。主持人。
1: 好的，李彦君。
2: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9号至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
1: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
2: 接下来我们关注江西。昨天下午开始，江西中北部迎来新一轮连续性降水，多地普降大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4市和萍乡、上饶2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累计雨量较大，对流性强，夜雨特征明显，防灾压力加大。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江西宜春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来介绍一下江西降雨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降雨呢，这个是从昨天下午自北向南开始的，那么多地也是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量级的降水。那么其中江西分宜县的这个降水量啊，更是达到了江西分宜的这个降水量6小时内的这个就达到了106毫米以上的大暴雨级别。那么根据江西省气象台的这个气象分析呢，本轮强降雨的主雨带目前仍在这个江西中北部的这个地区游荡，那么总体呈现东移南压的态势。那么其中我们在前方采访过程中也明显感觉到，本轮强降雨的过程啊，短时强降雨的特征十分明显， 那比如说昨天我们

0: 晚上在这个宜春市的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程中啊，就是雨势就突然增强，那么行驶的车辆呢不得不打开雾灯放慢脚步，高速路上的这个也很快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但是很快雨又变小，转为小到中雨。那么其实昨天晚上到现在呢，我所在的宜春市的雨情就时断时续，时大时小，但是一直在下，那么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那根据江西省气象台预测呢，本周江西将迎来三轮较强的降雨过程，有的地方降雨的间歇期啊不足12小时，可能会导致一些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然后山洪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加剧，那么防汛防灾的这个压力持续加大。那其实从5月下旬以来啊，江西多地已经经历了多轮降水过程，那么一些山体土壤的水饱和度也是居高不下，那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以昨天呢，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联合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蓝色预警。那么预计未来呢，九江西南部和东北部、景德镇市北部、上饶市北部局部，这个宜春市北部、赣州市西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些途经江西国省道的司机朋友啊，经过山区路段时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落石等情况，不要贸然进入涉水路段。好的，江西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时间交回给北京主持人。
1: 好的，赵学峰。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3到15度，鲅鱼圈23到15度。那还挺平均啊，但是呢，今天好像体感上是不是有点凉哈？大家注意点啊，稍微多穿点。那么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

0: 有1.5米的清道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0: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蒙，欢迎回来。那么熟悉鲁蒙的听众朋友当然就知道了，鲁蒙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那也就是啊，我不一定把访谈的对象，哎，非得请到直播间里，然后呢，面对面的进行交流。那用英文，怎么说来着？那叫做 face to face， 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走下去嘛，走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他们各种各样的人生。此时，这个人可能正处于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他鼓掌啊，为他高兴啊，也从他身上发现闪光点，我们也学习为我们所用，咱们共同进步。当然，这个人可能还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默默地为他祝福，为他加油，也不袖手旁观，咱们众人拾柴，集思广益，相信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可不一般，那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叫做铁汉柔情啊。
3: 让我沉默着也能够诉说。
0: 所以呢，我给起个名吧，就叫做钢骨藏心善暖人间。钢骨藏心那就是铁汉，善暖人间就是柔情。这个人他叫张鹏。列位看官，常言道，人间自有真情在，平凡亦能铸传奇。就在咱们辽沈大地，有这么一位汉子，他扎根钢铁熔炉27载，炉火炼就他的铮铮铁骨。他奔走公益之路12春秋，善举温暖一方天地。当然，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他没有豪言壮语的誓言，却用点点滴滴的善意诠释着普通人的大爱无疆。

0: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段钢铁汉子怀慈心平凡岗位铸丰碑。主人公不是什么王侯将相，也并非英雄豪杰，他就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一名普通的调度长，此人叫张鹏。那么在讲他之前呢，那叫做什么来着，哎，咱得先来一首定场诗全当开篇。钢花飞溅铸脊梁，善举无声暖四方，二十七载炉前手，十二春秋爱无疆，不为名利不为赏，唯存赤子热心肠，要问榜样何处寻，鲅鱼圈里有蟑螂。哎呀，这最后这句总是不好听，什么鲅鱼圈里有蟑螂，鲅鱼圈里有姓张的好儿郎嘛，咱就这么说的。那么其实啊，这它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评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周我们讲了，这位张鹏他扎根岗位，由一个普通的钢铁工人最后成长成了调度长，那真是生在炉前长在炉前守在炉前，过年都不一定回家去团圆，遇到大事解决大事，遇到小情解决小情，他是真正的摸爬滚打一路打上来的。这可以说是他工作上的成绩，也是他工作的真正的热情和底色。那么他在钢花面前他是一位钢铁硬汉，但实际上他面对孩子，面对弱势群体，面对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他可能还是有一点铁汉柔情。
1: 有什么吗，
0: 那是十多年前了，

2012年，张鹏在休息的时候，偶然从朋友口中得知盖州有一个慈爱孤儿村，村里住着一群失去父母无依无靠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是孤儿，有的是父母重病无力抚养被送到这里，他们没有温暖的家，没有父母的陪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张鹏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十分难受。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虽然说不算富裕，但是有父母的陪伴和关爱，其实过得十分幸福。所以他无法想象那些和自己当时差不多大的孩子，小时候差不多大的孩子，如果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温暖的家庭，他们是如何度过的呢？所以当时的张鹏就驱车来到了盖州孤儿村，当然也带去了自己的爱心，也立下了誓言，就是这里的事情他一定要管，不仅他管，他还要带动工友们一起管。从那以后，看望孤儿村的孩子们就成了张鹏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坚持每个月至少前去看望孩子们一次，无论工作多忙多累，从未间断。他就像孩子们的父亲，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呵护着他们的成长，用自己的善意温暖着孩子们的童年。

列位看官，张鹏的公益之路就是这样悄然开启的。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孤儿村的孩子们送去了温暖和希望。可公益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条路上张鹏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那么他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坚持走下去的？我们要听一听第五回。哎，怎么说第五回呢？上周讲了前四回嘛，讲的主要是他的工作上的成绩。那么下面看第五回，深夜返孤村，暖窗互同心。

上回书咱们说到，张鹏牵头组建了爱心小分队，定期前往孤儿村看望孩子们。这善举温暖着孩子们的童年。可列位，您可知道张鹏对孩子们的关爱不仅仅是节日里的探望，更是融入日常的牵挂，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话说有一年深秋，天气已经渐渐转凉，早晚温差很大，寒风阵阵。一天深夜，张鹏刚下夜班，拖着疲惫的身躯驾车行驶在返回鞍山家中的路上。连续工作了8个小时，他早已累得腰酸背痛，眼皮都快撑不开了，只想赶紧到家，咱好好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咱都理解，真的半夜下夜班那种感觉啊，真是鲁萌也有过这种感受啊。我有时候值早班，那早晨5点就到，然后呢要转播中央台呀、辽宁台呀，都什么完事了，那个天气预报也都播完了，回家之后多多少少真的想眯一会儿，因为头一天晚上光闹钟就得定仨，生怕误了大事啊。所以呢咱们也了解，也理解他啊。那就在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张鹏拿起手机一看，是孤儿村的楼妈妈打来的。他当时的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么晚了楼妈妈打电话过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连忙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了楼妈妈焦急而又沙哑的声音：小张啊，不好了，家里面的11扇窗户还是漏风，夜里风大，孩子们都冻得睡不着觉啊，我怕冻着孩子们，你哪天有时间能不能能不能找几个人把塑料布再加固一下呀？听到楼妈妈的话，张鹏的睡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能想象到孤儿村的孩子们在寒冷的夜里蜷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的样子，他心里十分着急，当即对着电话说：楼妈妈您别急，您放心，我马上就到，我一定。

挂了电话，张鹏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犹豫呀、啊。他立刻就调转车头，朝着鲅鱼圈区的方向驶去。此时已是深夜，路上的车辆很少，寒风呼啸着挂在车窗上，发出呼呼的声响。张鹏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盘算着，要尽快联系工友，准备好塑料布、钉子、锤子等材料，争取在天亮之前就把窗户加固好，让孩子们睡个安稳觉啊。此时的他就在路上，此时的车外寒风呼啸，当他拿起手机挨个给身边的工友打电话时，此时各位，您应该想到工友们在现在也在休息呀、啊。大半夜睡得正香，迷迷糊糊接着电话，不知道各位你们听到电话的时候什么感受？在接到张鹏的电话后，他的工友们没有丝毫怨言，纷纷表示：“张哥，你放心，我们马上就起床，在孤儿村门口集合，一起帮孩子们加固门窗。”哎，真是啊。好，很快张鹏就赶到了鲅鱼圈区。他先开车去了附近的建材市场，自掏腰包买好了塑料布、钉子、锤子等材料。随后他又赶到了孤儿村门口，此时六名工友已经陆续赶到，大家都穿着厚厚的衣服，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里却充满了坚定。

兄弟们辛苦大家了，这么晚还叫大家伙过来。哎，我啥也不说了啊。张鹏握着工友们的手，心里十分感动。张哥，你这话见外啊，孩子们的事儿是你的事儿，是不是？那不也我们的事儿吗？能为孩子们做点事儿，我们心里也高兴。工友们纷纷说道。说完，大家伙就拿起工具，操起家伙，就走进了孤儿村。此时，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寒风呼啸的声音。张鹏和工友们小心翼翼地走进院子，生怕吵醒了孩子们。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裁剪塑料布，有的固定塑料布，有的钉钉子。大家齐心协力，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工作。深秋的夜晚，寒风刺骨，吹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张鹏和工友们的手很快就冻得通红，僵硬的不停使唤。可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依然坚持着。张鹏忍着夜班的疲惫和寒风的侵袭，一边干活一边提醒大家：“哎，大家慢点，小心点，别把窗户玻璃干碎了啊，别吵醒孩子们。”有一位工友手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搓一搓手，哈一口气，再继续干活。他笑着说：“这点冷，张哥没事不算啥，能让孩子们不受冻，咱辛苦点值啊。”就这样，张鹏和工友们在寒风中整整忙碌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将孤儿村的11扇窗户都妥善地钉上了塑料布，挡住了呼啸的寒风。当最后一扇窗户加固完毕，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银。楼妈妈起床后，我看到加固好的窗户，又看了看疲惫不堪的张鹏和工友们，眼睛湿润了。他拉着张鹏的手，激动地说：“小张啊，真太谢谢你了！还有各位兄弟，你们真是好人呢！有你们在，孩子就再也不怕冻着了。”张鹏笑着说：“楼妈妈，你别客气，这都我们应该做的。孩子不能睡个安稳觉吗？我们就放心了。”此时孩子们也陆续起床了，当他们看到加固好的窗户，又看到了张鹏和工友们，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他们围了过来，亲声喊着张叔叔、李阿姨，有的还主动给他们递上热水。看着孩子们温暖的笑容，张鹏和工友们的心里都暖暖的。虽然一夜未眠，疲惫不堪，但他们觉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列位，我在这里说列位看过啊，实际上大家看不见，这就是张鹏，这就是张鹏啊，这就是张鹏，一个心里装着孩子们的钢铁汉子。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扶弱济困、友善助人的信念，用自己的温暖呵护着孩子们的成长。可这还不是最感人的，这不是最感人的，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能让所有人为之动容。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到底是为什么呢？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燃眉解急难，大爱暖寒冬。上回书咱们说到，张鹏深夜带领工友为孤儿村加固窗户，不让孩子们受冻，这份善意温暖了整个深秋。可天有不测风云，随着冬天的来临，一场新的危机又摆在了孤儿村的面前。

话说那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气温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张鹏像往常一样，带领着爱心小分队的成员前往孤儿村看望孩子们。刚走进孤儿村，就看见楼妈妈眉头紧锁，一脸愁容，坐在院子里唉声叹气。张鹏心里一紧，连忙走上去说：“楼妈妈，你怎么了？出事了吗？孩子们都怎么样啊？”楼妈妈抬起头看到张鹏，眼睛里马上泛起泪光，无奈地说：“小张啊，孩子们都还好，就是入冬的煤啊，它不够了。你也知道咱们孤儿村孩子多，冬天取暖就全靠煤，现在剩的煤啊，剩的煤最多就能只坚持几天了，要是再找不到煤，孩子们这个冬天可就难熬了。”听到楼妈妈的话，张鹏的心里也沉重起来。他知道在这样寒冷的冬天，如果没有足够的燃煤，孩子们根本无法正常生活和学习，甚至可能会冻生病。他看着楼妈妈焦急的神情，又看了看屋里正在瑟瑟发抖的孩子们，当即拍着胸脯坚定地说：“楼妈妈，您放心，燃煤的事儿我来想办法，我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冻着的。”

0: 从孤儿村回来，张鹏就一直琢磨着燃煤的事儿。他想，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必须发动更多的人，一起帮助孤儿村的孩子们。于是他回到单位后，第一时间在炼钢部郭明义爱心小分队的群里说明了孤儿村燃煤紧张的情况，呼吁大家伸出援手，慷慨解囊，帮助孩子们渡过难关。消息发出后，立刻得到了爱心小分队成员们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愿意表示，给孩子们得献出一份爱心，尽自己所能帮助孩子们解决燃煤问题。有的工友拿出了自己的零花钱，有的工友主动联系自己的朋友寻求帮助，还有的工友利用休息时间四处打听燃煤的优惠购买渠道。
1: 我们都不够勇敢，我们的衣服换着穿。
0: 张鹏看着大家积极响应的样子，心里十分感动。他一边组织大家募捐善款，一边四处联系燃煤的供应商，询问燃煤的价格和供应情况。经过几天的努力，爱心小分队一共募集到善款7200元。善款募集到后，张鹏没有丝毫耽误，立即和工友几个人驱车前往燃煤市场，用募集到的善款购买了2吨煤，还有一些棉衣、棉鞋、取暖器等过冬的物资。周末的一大早，张鹏就带领着工友们驾驶着车辆，将燃煤和过冬的物资及时送到了孤儿村。当楼妈妈看到满满一车的燃煤和过冬的物资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只是一个劲儿地握着张鹏的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小张，谢谢各位兄弟，你们真是孩子们的救命恩人呐。”张鹏笑着说：“龙妈妈，您别客气，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只要孩子们能暖暖和和的过冬，哎，我们就能开开心心的过冬。”

随后张鹏和工友们又主动帮着楼妈妈将燃煤搬到了煤房里，将棉衣棉鞋分发给了孩子们。孩子们穿上崭新的棉衣棉鞋，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纷纷围着张鹏和工友们喊着张叔叔阿姨谢谢，有的还拉着他们的手唱歌呢跳舞。有一个小男孩穿着崭新的棉鞋蹦蹦跳跳地来到张鹏面前，仰着小脸认真地说，张叔叔谢谢您，有了这双棉鞋我再也不怕冻脚了，以后我肯定好好学习，我长大也得像您一样，我肯定要帮助很多的人。听到孩子们的话，张鹏的心里暖暖的，他蹲下身抚摸着小男孩的头，笑着说，好孩子真懂事儿，好好学习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那天张鹏和工友们在孤儿村待了整整一天，他们帮着楼妈妈打扫卫生，陪孩子们玩耍聊天，给孩子们讲故事，整个孤儿村都充满了欢声笑语，温暖了整个寒冬。列位，张鹏的善举不仅仅是解决了孤儿村的燃煤问题，更是给孩子们送去了温暖和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地关心着他们，爱护着他们。可在孤儿村还有一个孩子一直牵动着张鹏的心，这个孩子是谁？张鹏又为他做了些什么？啊，怎么来的？鲁蒙的这个节目总是有个小毛病啊，不愿意，不是愿意留个扣子，就愿意卖个关子，所以下面鲁蒙得说，且听下回分解。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好，新闻会客厅会见到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蒙。那个，咱们上半场啊，那个讲了，当时这个张鹏可以说，在这个那个钢铁公司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工作做到了这个岗位上，然后当时。工作岗位上做得好是他的钢铁工人的身份，但是他的这个爱心是他的铁汉柔情。那么盖州的慈爱孤儿村因为有了张鹏，所以呢心里又有了底。可是呢，在上半场我们说了，这个孤儿村还有一个孩子一直牵动着张鹏的心。那么这个孩子是谁？张鹏又为他做

0: 了什么。我们现在要听这一回，叫做温情暖孤影，爱心换童心。那么上回书咱们说到啊，张鹏带领爱心小分队为孤儿村解决了燃煤难题，让孩子们暖暖和和地度过了冬天。可就在这个孤儿村里，有一个孩子却一直让张鹏牵挂不已。这个孩子就是患有自闭症的小雨。那么话说，小雨今年10岁，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被送到了孤儿村。由于患有自闭症，小雨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流，总是一个人蜷缩在墙角，眼神躲闪，不说话，也不玩耍，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孩子。
1: 明天一起继续努力。
0: 那么无论楼妈妈和其他工作人员怎么劝说，怎么陪伴，小雨都始终不愿敞开心扉，依旧沉默寡言。张鹏第一次见到小雨的时候，就被这个孩子深深地给触动了。他看到小雨一个人缩在墙角，眼神里充满了孤独和恐惧，心里十分的难受。他走上前去，轻轻地蹲下身，温柔地说道：孩子你好，我是张叔叔，我来看你了。可小雨听到张鹏的话，不仅没有回应，反而把头埋得更低了，身体也微微地颤抖起来，像是受到了惊吓。张鹏没有勉强他，只是静静地坐在他身边，默默地陪着他，一句也不说。从那以后，张鹏每次来到孤儿村都专门抽时间陪小雨说话聊天。他知道自闭症的孩子内心都很敏感很脆弱，不能急于求成，只能用耐心和爱心慢慢地温暖他，慢慢地打开他的心扉。每次陪伴小雨的时候，张鹏都会坐在身边，温柔地给他讲故事，唱儿歌，有时候还会陪他一起画画，玩积木。他从不强迫小雨说话，也从不强迫小雨和他互动，只是默默地陪在他身边，用自己的温柔和耐心，一点点融化小雨心里的坚冰。

有一次，张鹏来到孤儿村，像往常一样坐在了小雨身边，给他唱儿歌。唱着唱着，他突然发现小雨的身体不再颤抖了，眼神也慢慢的抬了起来，偷偷的看了他一眼，然后又迅速的低下头。看到这个细微的变化，张鹏的心里十分激动，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小雨的心扉正在慢慢打开。他没有停下，继续温柔地唱着儿歌，声音更加的柔和，更加的亲切，更加的亲切了。从那以后，小雨对张鹏渐渐放下了戒备，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到张鹏就躲起来，而是会主动坐在张鹏身边，静静地听他讲故事，唱儿歌。有时张鹏陪他画画，他还会主动地拿起画笔画一些简单的图案，画得虽然不好，但张鹏却十分开心。

0: 帐篷知道，小雨虽然不愿说话，但他的心里是渴望陪伴，渴望关爱的。于是他每次来到孤儿村都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小雨，他会陪小雨一起晒太阳，陪他一起散步，听他哼不成调的歌，哪怕小雨一句话也不说，他也心甘情愿。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张鹏坚持了半年。半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耐心和爱心一点点温暖着小雨，一点点打开着小雨的心扉。终于有一天，当张鹏再次来到孤儿村，坐在小雨身边，温柔地喊他小雨的时候，小雨突然抬起头看着张鹏，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轻轻地喊了一声张叔叔。
1: 星星说，星星星星，你能听到。
0: 就是这一声张叔叔，让张鹏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他激动地抱住小雨，声音哽咽地说，小雨，好孩子。

你终于说话了，你终于喊我叔叔了。小雨被张鹏抱着，也没有挣扎，只是静静地靠在他的怀里，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罗妈妈看到这一幕也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她拉着张鹏的手说，小张啊，真是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小雨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话，你真是小雨的贵人呐。张鹏笑着说，罗妈妈您别生气啊，对，那个我这是我每天这么来做可能有点麻烦您，但是确实是为了小雨好，您今天这么一说我也知道了啊，您了解了我的苦心，所以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物质帮助，更需要陪伴与关怀，我多花点时间就能让他们感受一份温暖，就能让他们多一份希望，所以我多陪陪小雨，有的时候经常来，我还觉得您烦我呢，这不是就行，您没生气就行。好，从那以后小雨变得开朗了很多，他不再是一个人缩在墙角，而是主动的和其他孩子们一起玩耍，一起聊天，也会主动和张鹏、楼妈妈说话。虽然他的话依然不多，但他的脸上却常常挂着笑容，眼神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希望。列位看官，这就是张鹏，一个有耐心、有爱心的钢铁汉子。他用自己的温柔融化了自闭症孩子心里的坚冰，用自己的陪伴给了孩子活下去的希望。可张鹏的善举不仅仅局限于孤儿村的孩子们，他还把自己的爱心延伸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那么，他还帮助了哪些人？又发生了哪些感人的事儿？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敬老传美德，善举暖桑榆。上回书咱们说到，张鹏用半年的耐心和爱心打开了自闭症孩子小雨的心扉，让小雨重新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和关爱。可张鹏的善举并没有就此停止，他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除了关心孤儿村的孩子们，他还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养老院的孤寡老人，用自己的行动传承着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话说张鹏所在的鲅鱼圈区有一家养老院，里面住着十几位孤寡老人。这些老人大多无儿无女，独自生活，有的身体不便，有的身患重病，生活十分孤独艰难。张鹏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主动加入了志愿者队伍，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前往养老院看望和照顾这些孤寡老人。从那以后，每周的休息日，张鹏都会准时来到养老院，风雨无阻。他来到养老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帮老人们打扫房间，整理被褥，清洗衣物。老人们的房间经过他的打扫，变得干净整洁，焕然一新。老人们的被褥经过他的整理，变得柔软舒适，温暖干爽。

除了照顾老人们的生活起居，张鹏还十分注重陪伴老人们。他会陪行动不便的老人晒太阳、唠家常，听他们讲过去的经历，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老人们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常常会反复讲同一个故事，但张鹏从来不耐烦啊！对不起，张鹏，对不起，我说错了啊，这个嘴秃了了。从来，那怎么说呢？没不耐烦，他总是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回应着，陪他们一起回忆那过去的岁月。在养老院里，有一位78岁。

0: 的李奶奶无儿无女，性格十分的孤僻，不愿与人交流，总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默默流泪。张鹏了解到李奶奶的情况后，就格外关心她，每次来到养老院都会先去看望李奶奶。刚开始李奶奶对张鹏十分冷淡，不愿意理他，无论张鹏怎么和他说话他都不回应，但张鹏没有放弃，他每天都来到李奶奶的房间陪她说话，读报纸，讲工厂里的趣事，有时候还会给她做可口的家常菜。有一次李奶奶生病了，发烧咳嗽，浑身无力，连饭都吃不下。张鹏得知后十分着急，立刻赶到了养老院，带着李奶奶去医院看病，帮她拿药打针输液。在医院里他一直守在李奶奶的身边，细心照料着她，给她喂水喂饭擦脸，就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李奶奶看着张鹏忙碌的身影，听着他温柔的叮嘱，心里十分感动，他拉着张鹏的手，眼里泛起了泪光，哽咽着说，小张啊，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我无儿无女，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照顾我，有你在我就像有了亲人一样啊。张鹏笑着说，李奶奶您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就把我当您儿子行不行，以后我常来看您照顾您，哎，您别嫌我烦就行好不好。从那以后李奶奶的性格渐渐变得开朗起来，她不再一个人默默流泪，而是会主动和张鹏说话唠家常，也会和其他老人们一起聊天散步。每当张鹏来到养老院，李奶奶都会拉着他的手不停地和他说话，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1: 你像妈妈一样陪伴我。
0: 除了照顾养老院的孤寡老人，张鹏还会在生活中主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有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偶遇一位老人突发不适晕倒在路边，当时路边确实有很多人，但大家伙都不敢上前，这个咱好像咱也明白咋回事啊，就是生怕惹上麻烦呗。张鹏看到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冲了过去，扶起老人查看老人的情况。他发现老人脸色苍白，呼吸微弱，情况十分危急。他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迅速和身边的两名热心的路人分工，一人负责联系老人的家属，其他人负责细心照顾老人，给老人喂水保暖，直到老人的家属赶到。老人的家属赶到后看到老人安然无恙，十分感谢，非要给张鹏送锦旗送红包，可都被张鹏婉言拒绝了。他笑着说，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遇到这种情况任何人都会伸出援手的。列位看官，这就是张鹏，一个善良热心的钢铁汉子，他用自己的行动照顾着孤寡老人，帮助着需要帮助的人，传承着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用爱心温暖着桑榆之年的老人们。可十二载公益长跑，张鹏付出了太多太多，他的生活也因此变得十分简朴。简朴到什么程度呢？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九回，省吃助公益，大爱无边界。上回书咱们说到，张鹏热心敬老，用爱心温暖着孤寡老人，用行动传承着传统的美德。可列位看官，您可知道，在这位公益路上慷慨解囊、无私奉献的钢铁汉子，生活中那是过得相当的简朴啊。张鹏和爱人都是鞍钢的普通职工，工资并不高，一个孩子读高中，学业紧张，需要不少开销。家里有老人，年纪越来越大，身子骨也越来越不好，需要赡养，需要看病吃药，一家人的开销只增不减，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可即便如此，张鹏还是坚持每个月固定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500元用于公益捐赠。12载公益长跑，他累计捐款超过7万，公益服务时长超过6000小时。这7万元对于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可以给孩子交几年的学费，可以给老人买很多的保健品和药品，甚至可以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呀，我都不说改善，那都是改变了。为了能挤出更多

的钱用于公益事业，张鹏在生活中变得十分节俭，你甚至说他有点抠了啊。他从不给自己买新衣服，身上的工装穿了一年又一年，洗得发白，补丁落补丁他也舍不得扔。他从不出去吃饭，每天都自己在家做饭，吃得十分简单，有时候甚至一天只吃两顿饭，只为能省下一点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记者采访张鹏的时候，看到他1.8米的大个，身材有些消瘦，就关心地问小张，你一天只吃两顿饭，你不饿吗？张鹏听到记者的话，脸上露出了一丝朴实的笑容，轻描淡写地说，我习惯了，少吃一顿饭就能多省一点钱，就能多帮助一个孩子，多照顾一位老人，够了。这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千钧，道出了张鹏的大爱与坚守，自己少吃饭去帮助别人，这是一种哎，他用自己的省吃俭用，却把省下来的钱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他自己吃苦受累，却把温暖和希望带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了两个十分感人的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十余年的相处，张鹏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孤儿村这个集体，他习惯了把楼院长唤作楼妈妈，把孤儿村称作咱家，在他的心里，孤儿村的孩子们就是他的孩子，楼妈妈就是他的亲人，孤儿村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家。

有一次，记者和张鹏一起前往孤儿村，看到张鹏走进院子，就笑着喊道：“龙妈妈，我们来看你们和你们孩子了。”龙妈妈听到之后也笑着迎了上来，拉着张鹏的手，就像迎接自己的儿子一样，亲切地说道：“小张，你们来了，快快进屋坐，孩子们都盼你们呢。”那一刻，记者深深感受到张鹏和孤儿村的孩子们、楼妈妈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超越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更像是亲人之间的牵挂与关爱。说个细节啊，就是张鹏对家人的愧疚，他常说：“我对不起我的爱人，对不起我的孩子，对不起我的父母。我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公益上，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他们，照顾他们，这都成他口头禅了，就是见到家人对不起。”可见人家心里是有数的。那么张鹏的爱人一直十分支持他的工作和公益事业，他知道张鹏是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人。虽然日子过得拮据，虽然张鹏陪伴他的时间很少，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反而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帮他照顾老人，帮他做公益，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还能安心工作。所以张鹏他能扎根钢铁熔炉27载，炉火炼就他的铮铮铁骨，奔走公益之路十二春秋，善举温暖他的一方天地，跟家人的支持、工友们的支持都是分不开的。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他没有豪言壮语的誓言，却用点点滴滴的善意诠释着普通人的大爱无疆。这就是张鹏炉前的钢铁硬汉，这就是张鹏孤儿村的爱心叔叔，这就是张鹏每天要省出一顿饭去做公益的张鹏，这是鞍钢的骄傲，也是我们营口的骄傲。愿张鹏的公益之路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前景也越来越光明。也愿张鹏一天能多吃一顿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呐。愿所有人都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周三鲁萌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小发明破局，节能降碳，智能清扫赋能高效生产，
1: 老边区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聚焦锅炉系统能效提升与碳排放管控，开展 QC 课题攻关，自主创新研发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用小发明破解了锅炉运维大难题，既大幅提升清扫效率，又为企业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记者张京新。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的锅炉作业现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台小巧灵活的清扫机器人正顺着锅炉烟管有序完成清灰、吸尘、碳伤的全流程作业。
0: 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共有三台锅炉，单台锅炉配有229根烟管，单根长度5.66米，直径仅69毫米，全部烟管总清洁侧面积近281平方米。传统人工清理需分步骤完成清灰、吸尘、检测，平均单次清洁耗时23小时，

0: 我们这款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呢，是行业首创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机器人骨骼框架，零件尺寸误差控制到了0.1毫米，完美适配69毫米直径烟管，重量较传统机组件减少了80%以上，搭载 4K 高清影摄像头，可精准识别烟管裂纹和腐蚀隐患，并且呢能够彻底剥离集尘，灰尘收集率达到94.8%。
1: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2: 我们那个装置整体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设计，通过前端的刷头模块，后端的吸尘模块以及电控模块，最后呢由驱动模块进行装置在管道内的移动操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全部模块呢可以进行自由拆卸组合，可以根据需求呢进行添加或者减少。
1: 技改一小步，效率一大截。投入应用后，该机器人将单台锅炉烟管清洁时长从23小时压缩至6小时，整体清扫效率提升超70%，且该项创新直接转化为绿色发展实效，锅炉热效率提升0.9%，按年运行周期核算，每年可节约天然气2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6吨。构建起节能降耗、成本降低、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以小投入实现了节能、降碳、增效、减负的多重成效，充分彰显了企业落实双碳目标的责任担当。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2: 以往呢，清理烟管作业费时费力，劳动强度大，如今只需要协助机器人就位，便可以通过手柄远程操作完成作业，全程呢洁净安全，同时省心高效。
1: 从自主研发攻克技术难关，到落地应用释放绿色效能，营口卷烟厂以一线创新破解生产痛点，以技术革新驱动绿色转型，用实际行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工业企业节能降碳、培育新质生产力树立了生动样本。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更多一线技改成果落地生根，为区域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3: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47.8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领跑全市，展现出起步有力、好于预期的发展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继续保持赶超全国、全省、全市态势，分别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和全市各3.4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一位。老边区政府副区长李阳：
4: 一季度全区一产增加值同比增长4.4%，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蔬菜总产量2124.4吨，同比增长0.65%，肉蛋奶产量3256.9吨，同比增长5.4%，水产品总产量3845吨，同比增长10.5%。春耕备耕扎实推进，各类农资储备充足，质量可控，价格稳定。
3: 全区第二产业增加值29.9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高于全国8.1个百分点，高于全省13个百分点，高于全市11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全区服务业增加值16.6亿元，增长1.8%。老边区政府副区长李阳：
4: 一季度全区开复工项目49个，敬业三米中控板、营口钢铁、盘活、森和天域房地产等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拉动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前两个月回升43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二位。全年计划新开工项目57个，90%以上将集中在二季度开工入统，后续投资增长动能充足，投资运行将持续向好。
3: 老边区通过整合自然资源、住建、环保等部门资源，成立项目论证工作专班，为项目审批提供决策支撑，同时搭建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 老边区发改委副局长杜

0: 疗愈，
1: 推行一线工作法，现场解决问题，区级领导定期深入项目单位现场办公，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征地拆迁、矛盾协调、手续完善等问题现场解决，做到了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工作在一线落实。
0: 二季度是抢时间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全力抓好工业稳产增产、投资扩量提质、消费潜力挖掘等重点工作，确保实现双过半。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9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的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今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的主题是汇聚社科智慧力量，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安排。围绕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学习“十五五”规划纲要主题开展专题讲座。自我市首届社科普及周举办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社科普及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打造辽海讲坛、社科工作者基层型、市民走进科普基地等特色品牌，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今后我市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推动社科普及从面对面向平对平、心贴心延伸，让社科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生活、融入日常，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0: 5月18号，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也让辽宁本土轻工品牌正式迈入海外仓备货加海外本土化直播销售的全新出海赛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此次出口的营口本土美妆产品将批量入驻新加坡海外仓完成备货，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货，直接面向东南亚终端消费者。相较于传统外贸代工出口模式，该模式有效摆脱低价走量、贴牌外销的发展局限，进一步提升本土轻工产品的海外市场竞争力。跨境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昌松：
4: 依托海外仓托管、海外直播、本地配送的全链条服务，我们能持续为本土美妆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拓宽营收渠道，同时9810新模式的成功落地能吸引更多本土品牌携手出海，进一步壮大我们客户资源和业务规范。
3: 为确保该单货物顺利通关，鲅鱼圈海关针对化妆品品类属性和9810监管模式的业务特点，提前对接企业开展1:1业务指导和服务，为高附加值消费品跨境出海提供保障。鲅鱼圈海关口岸监管科张嘉宾：
5: 针对新业态的申报规范、通关流程、合规监管、查验放行这些关键的环节，我们都做到了细致的辅导，帮企业把业务流程和合规管理制度都捋顺了，专门解决他们在申报操作里遇到的堵点、难点，就是用更精细、更贴心的口岸服务，保障首单创新业务能高效、规范、顺利通关。
3: 为实现本次新业态模式的突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聚焦本土轻工美妆自主品牌出海发展需求，从平台建设、线上选品到品牌出海、海外仓租赁等环节做好服务，降低企业从业门槛和运营成本。今年以来，累计推动31家本地企业成功出海。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局局长周阳：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配合海关、税务等部门做好产业培育和企业孵化工作，争取让更多营口特色产品、特色品牌走向世界。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开赛。5月15号，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在营口技师学院举办，赛事汇聚全市各行各业创新力量，共收到113个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其中35个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晋级决赛。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营口技师学院承办。 采用4+1赛事模式，设置。

0: 四个主题赛赛道，一个专项赛赛道。参赛项目中既有深耕细分领域的技术攻关成果，也有贴合民生需求的创新应用方案和推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科技项目。决赛现场，各参赛选手通过 PPT 路演、现场答辩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核心技术、产品优势、发展规划。评审团结合选手表现与项目综合情况进行针对性提问，帮助创业者梳理项目发展方向，挖掘项目优势。经过角逐，终于互动辽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视频编辑师职业培训等五个项目斩获一等奖。人社部门将择优推荐获奖项目，代表我市参加省级大赛。市人力资源与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江河：
1: 本次大赛为全市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了本土优秀的创业项目，进一步激发了营口市创新创业活力。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服务，加大对获奖项目的跟踪扶持与资源对接力度，推动更多创新项目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校舍联动创新服务模式，千名学子护航2026鲅鱼圈马拉松赛。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学生志愿者招募及健康义诊活动于日前举行。本次活动首创校舍联动机制，将志愿服务选拔与基础健康筛查深度融合。1200余名报名的学生在递交申请的同时，即可接受血压、心率等基础健康指标的快速筛查，确保每一位入选志愿者都以最佳身心状态投入赛事服务。这一创新设计不仅大幅提升了选拔效率，更从源头上筑牢了赛事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线，实现了人员选拔与健康管理的无缝衔接。经过严格筛选的入选志愿者将承担赛事引导、赛道补给、秩序维护、信息咨询等服务，他们将以专业素养和青春热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保障。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秀玉：
3: 我做了血压、心率、视力、口腔、运动康复等检查，医生还教了我们赛前热身、赛后拉伸、应急呼救等技能。义诊很全面，帮我们排查了健康风险，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服务本次赛事。
2: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张金：
4: 学校呢一直高度重视营口鲅鱼圈的这个马拉松志愿者服务的相关的工作，每年呢也都是不断的对这个志愿服务呢进行升级优化，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志愿服务呢更专业、更暖心。那么今年呢，志愿服务相关的这个工作最大的亮点之一呢，就是我们校舍联动加上健康义诊，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呢先保健康后上岗位，让学生安全，家长放心，赛事安心。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黑乌隆隆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8: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9: 大家好。

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到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到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塑化剂。这种被称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香水、洗发水和发胶、鞋子、浴帘、汽车内饰、午餐盒以及医疗产品，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功能性及舒适性。可以说，人类在生命的全过程当中都会受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通常空气吸入、饮食摄入、灰尘吸入、皮肤吸收等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其在体内代谢之后，最终由尿液排出体外。上述研究当中，成年女性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的浓度被定为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发现，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呈正相关。代谢物的

尿液浓度增加 10%， 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 6%。 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之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的进行妇科超声、 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字的三角形标识代表不同的塑料材质，其中相较于1、2、4、5号，3号的塑化剂含量最多，如果用于婴幼儿最好选择5号。此外，避免使用 PVC 地板和浴帘，地板可选择木材、瓷砖、混凝土或天然油毡，浴帘选布或亚麻的，不选塑料玩具，改玩木质玩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塑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塑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 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 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菌。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菌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第五，阻燃剂。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导致低智商和多动症等，建议经常除尘或使用带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除家中飘散的灰尘。第六，砷，俗称砒霜，可能引起膀胱癌、肺癌以及皮肤癌，还会增大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使用水过滤器降低饮水当中的砷含量。第七，水银。有研究发现，全世界84%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的鱼类。第八，全氟化合物。

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是盐水冲洗。鼻冲洗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的各种疾病治疗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原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鼻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可更改冲洗液成分。洗鼻器需专人专用，使用前后清洁喷头并定期更换，避免滋生细菌带来二次污染。选择洗鼻器的冲洗液也很重要，目前常用的冲洗液有等渗型和高渗型两种，高渗型为治疗型，一般在鼻黏膜肿胀严重的时候使用，等渗型多用于日常护理，如生理盐水和海盐水。从成分上看，生理盐水只有 0.9% 到 1% 的氯化钠，不容易过敏。海盐水是处理之后的海水调配而成，除氯化钠之外还包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般添加有 pH 缓冲剂，能够减少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一般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均采用海盐水和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手术

后需清理鼻腔和消除水肿，可以采用高渗盐水来冲洗，但不宜长期使用，具体情况需要遵医嘱。若没有专业器具，也可以自己配置生理盐水。具体方法：清洗双手，将适量煮沸过的自来水、蒸馏水或无菌水冷却至37摄氏度之后，加入洗鼻器，按照比例加入盐，约300毫升水加2到4克的盐。如果没有洗鼻器，可用手将冲洗液捧到鼻前，轻轻用鼻子把水吸进鼻腔，再擤出来，反复数次。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没有经过充分的过滤和处理，可能导致鼻腔感染，加重症状。另外，水温要与体温相当或者稍高，温度过高可使鼻黏膜血管扩张引起鼻塞，过低会使血管收缩，洗完之后又反应性扩张也会引起鼻塞。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晚各清洗一次即可。遇到沙尘天气或接触过污染环境，可在脱离该环境之后立即清洗鼻腔或增加清洗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鼻腔冲洗是一种辅助治疗或保健方法，不能过度依赖洗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洗鼻前最好先咨询耳鼻喉科的医生，以确定这些方法是否对自己有效。若洗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避开生活中的危险化学物质以及正确的洗鼻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

0: 一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4: 来了，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光住在窗西，云躲住在枕头里。
2: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7，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0日，是星期三。那有人说今天是告白日，有人说今天只是普通的星期三，但五月觉得520真正的意思并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陪你吃午饭，我在这里放着你喜欢的歌，我在这里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下雨。新的一天，新的歌单，第一首歌来自麦吉的《七月雨》。

七月是夏天中间的诗，是生活缝隙里开出的花。七月和诗听起来就很浪漫，对不对？但其实呢，这首歌它写的不只是夏天，而是那种心里有一首诗想读给某个人听，却迟迟没有开口的心情。听起来好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好不容易》。

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唱的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好不容易等到你，而是那种轻轻的带着笑的好不容易我们终于懂了。有些东西等了好久才来，有些人绕了好大一圈才遇见，但是没关系，好不容易之后是幸好还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那个好不容易之后还陪在

张声乐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以未知借浪漫》。刚大家听到的这个大怒音感觉怎么样？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有个人的特色。反正五月是挺爱的，觉得很好听。网友你的头脑留言说，他的声线我好喜欢，处理任何歌也都很自然。流浪声乐声这个名实在是太低调了，你这个网名也实在是真的很低调呢。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罗森涛的一首歌。那罗森涛呢是华语的男歌手，代表作有歌曲《小孩》，还有《爱慢慢慢慢来》，还有《为何离开》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罗森涛的《我的爱没前奏》。

罗森涛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一段没有前奏的爱情告白，就好像今天一定会有很多人表白吧。那这首《我的爱没前奏》呢， R&B 的曲风流淌出了心动的节拍，细腻的歌词也述说了深藏的情感，遇见你心动无声，却想让你明白，你出现的那一刻起，有那么几秒我曾经忘记了呼吸。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26，大家有吃过午饭，现在已经准备好休息一下了吗？今天外面的天气还是有一点阴的，那我就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3到15度，鲅鱼圈23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好像不是局部有阵雨就是阴天的这样的状况，那如果说有洗车安排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稍微晚一些了，包括五月自己家里面养的小狗，那现在也觉得没有办法带它去洗澡，因为每次一洗过澡之后呢下雨了，浑身就又湿透了。好了，聊点别的吧。那今天是520，我们不提倡过520，但是因为它有特别的谐音梗嘛，所以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在今天下班之后决定去大家一起吃个饭呀，和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和朋友们。那今天的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这个下班时间。

再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野贝贝和张荣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蛙虫。那蛙虫这种歌呢，主要就是写的是青蛙。那其实最近下雨下的还比较多，小区里面有池塘的，大家可以慢慢的感受到已经开始有青蛙会叫了，标志着什么？标志着夏天真的来了呀。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

继续收听，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冯唐和千阴阳的《见一面吧》。冯唐说，去见你我一定是用跑的。那《见一面吧》除了是一首歌呢，也有一张同名的 EP。 那这张 EP 呢，一共收录了三首音乐作品，分别是《见一面吧》、《命中探》和《孔雀的尾巴》。这些音乐作品的歌词呢，均是源自于冯唐的经典诗集《见一面吧，飞鸟集》和冯唐

来自哈吉他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朋友祝你》。朋友祝你每天都有好心情，朋友祝你吃嘛嘛香，身体健康。哈吉他呢，是一个喜欢抱着吉他无厘头表达心里话的一个集词曲编唱为一体的都市独立民谣音乐人。他称自己的作品为带着橙皮清香的新民谣。在日常的糖水里轻轻加点橙皮，那点橙皮里有快乐的明朗，也有希望的回甘，正是他名字里的两个 H。 他的歌呢，让人听完哈哈一笑，却能慢慢回味。他擅长将粤语的声调与节奏熬煮成清新自然的旋律和俏皮温柔的声线，也交织成了极高的个人辨识度。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宝馨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们的明天2025》。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南拳妈妈的《What Can I Do》。南拳妈妈的歌呢，大家应该还比较熟悉了。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首歌非常的火，名字叫做《下雨天》，和今天的场景也还蛮应景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下雨，不过今天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有雨的。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听南拳妈妈的歌，感觉南拳妈妈的嗓音真的是非常的甜美。那他们呢是中国台湾的流行乐创作演唱团体，是04年出道的。第一代呢是由炮、还有杨瑞代、还有弹头以及宇豪组成，第二代由弹头、宇豪和拉

还有张杰组成，第三代呢由弹头和宇豪组成。你的人像泡面，我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多少跟五月一样是90后的人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来自南拳妈妈的 What can I do。

网友爷爷留言说，现在听到这首歌记一下就回到了2008年那年炎热的暑假，用千千静听听着南拳妈妈，用屁股怼着电脑玩叫什么侠盗飞车，转眼已经快20年过去了。还有网友小雨说，第一次听是去男朋友家，他电脑放的就是这首歌，一听就喜欢上的声音，以后每次听到都会浮现当时的情景，想到当时的心情。十几年过去了，当时的男朋友现在是我儿子的爸爸了，只是他大概不记得这首歌了。他不记得没有关系啊，只要你记得就好。我觉得难忘的回忆，哪怕只有一个人记得，这个回忆都不会消失。还有网友残阳半只影恋说，这首歌呢是南拳妈妈最好听的歌了，节奏轻快，女主姐姐的声音像风铃一样清脆，就像棒棒糖在嘴里咬碎的童年，踮着脚步跑跑跳跳啊，我的膝盖呀、啊。

0: 在这个巨大如迷雾一般的城市当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当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大家，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白领，偶尔呢只能靠看剧解忧，幻想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当呆令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又会变得无可救药的晚期拖延症患者。
1: 我不是山峰，别向我认罪。
0: 我们在觥筹交错之中经历着爱情的来去和离别，甜美和忧伤，每次分离你都浪漫地称它为歌曲求别。刚刚这段介绍呢，是来自 Mr. Miss， 也就是先生小姐的同名专辑。离别不一定带来撕心裂肺的感伤和绝望，也可以从容和优雅，就像这首歌所描绘的一样。它原本是杜凯为其他歌手写的，本来打算卖出却未能成行，没想到呢留恋听过之后却异常喜欢，成为了新专辑的一颗美丽的遗珠。那这样的演唱风格也一直是留恋最擅长的曲风，从容也是这首分手歌的基调。如果秋日的离别有伤感，亦是淡淡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Mr. Mist 的秋。

Mr. Miss 呢是由刘恋和杜凯两位北大毕业生组成的人声爵士乐男女组合，成立于2009年。组合的风格呢是以美国的30-40年代听风向的音乐和民国上海时代曲为风格的主要来源，创作出了反映当下年轻人生活的一系列的歌曲。在2016年的时候呢，发行了首张唱片同名专辑《先生小姐》，次年便获得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刘恋呢，在组合当中担任主唱和卡祖笛，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自中学开始呢，开始接触了波萨诺瓦音乐。2009年起呢，跟随 Mr. Miss 演出，以优美独特的嗓音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同时，他也以敏锐的乐感探索出了独特的音乐表现手法。杜凯呢是主唱，也是吉他，更是音乐制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本科，艺术学院硕士，自高中开始学习音乐创作和制作，担任大量唱片、影视、戏剧和晚会配乐的工作，曾经呢也任这个子曰秋野乐队的吉他手。丰富的音乐经验使杜凯在 Mr. Miss 的音乐风格当中的掌控可以说是厚积薄发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首歌呢，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好像很久没有听到王若琳的歌了，那之前呢还很喜欢听她的那首《柠檬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应景的《我的爱》。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烦恼给明天，今天想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2了，那大家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有没有慢慢的从午睡当中苏醒过来呢？
2: 爱就像是半空中的烟火。
1: 中午的时间，五月还是很建议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的，对下午的工作我觉得还蛮好的，可以说是提神醒脑。那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一直陪伴着大家听歌的五月。
2: 我也寻觅无果，这种落寞许久都未摆脱。
1: 网友小猪佩奇留言说，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只是因为你很好。买了就不要再去比价格，吃了就不要后悔，爱了就不要再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

0: FU 七轮说，你要记得那些不带防备的坦诚，那些心甘情愿的付出，从来都不是用来被辜负的筹码，而是你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是你对这个世界最温柔的善良。就像你种下的花，哪怕最后没等到花开，你在浇水施肥时收获的春日微风，也早已留在了你的生命里。
1: 就当我在酝酿再见的洒脱。
0: 网友甘小虫也留言说，那些走散的人就当是风给的礼物，那些错付的情就当是行舟遇过暗浪，你不用因为错了路就不敢再出发，也不用因为被雨淋过就永远撑着伞不敢晒太阳，保持你的真诚，总会有人捧着同样的真心走向你，告诉你你的善良值得被好好珍藏。今天是520，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善良。

再来，我们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回不去的回忆》。小男孩乐团大家还记得吗？他们是中国台湾的三人乐团，是由唱歌米菲和汉斯组成的。团名的寓意是希望对于音乐这个梦想，永远能像孩子一般纯真、好奇、富有想象力，让生命和梦想能随时保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活力。

直到很久以后，当过不去的早已过去，回不去的也都变成了回忆，才发觉你是用各种模样在我生命里轮回。这首《回不去的回忆》是小男孩乐团为神幻旗舰大剧《天巡者》量身打造的隽永插曲，主唱米菲用深情的填词道尽了亘古神话的恋情故事。其实这个时候，五月还蛮想聊一聊大家回不去的回忆究竟都有哪些的，是遗憾更多一些，还是怀念更多一些？

来自陈小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0932。网友赵琪说，我前男友说喜欢我的时候说喜欢我的可爱，喜欢我的古灵精怪，结果分手的时候又觉得我不务实。那其实一开始你就可以说我喜欢你可爱，但也需要你务实一点，这样我们才能好好在一起。我觉得我能做得到，只是那个时候被很多事情蒙蔽了，看不到你真正的意思。如果可以，那我们也再不用再去人海当中重新寻觅喜欢的人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姐妹，她还没有真正的发现你的好。爱一个人是爱他的全部的，所以说如果他只喜欢你的可爱，却没有办法接受你不务实的性格，一定会有人在茫茫人海当中发现你的可爱，也觉得你不务实一点也无所谓。两个人在一块儿，经常会有一个比较亘古不变的话题，是两个人互补一点更好还是相似一点呢？其实我也觉得好像互补一点会更好吧，互补一点大家总会有一些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或者是说自己总是有缺点的，那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就刚刚好了？当然了，也不是说相似的人相似的情侣就没有办法很幸福的在一起，相似有相似的好，互补也有互补的。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欧阳娜娜的《我的爱没前奏》。娜娜的嗓音一直都很空灵，五月一直都很喜欢娜娜的声，可能因为她从小就学习大提琴吧，对音乐的乐感的领悟能力总是觉得更强一些，

来自欧阳娜娜的《我的爱没前奏》，希望娜娜的这首歌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愉快的轻松的午休时间。那娜娜呢，是00后，出生于中国台湾台北，是大提琴演奏家，也是演员和作家。2011年的时候获得了全台湾大提琴比赛的第一名，之后呢也举办了独奏的音乐会。2013年考取世界著名的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2014年参演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之后呢还在天天向上进行过节目录制。那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的12月，娜娜与母亲傅娟合著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成为最好的自己》。那由此可见呢，娜娜是一个非常的，可以说是多栖的这样发展的一个明星。也希望她未来的生活事业都能风生水起吧。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利比的《陪你冒险的夏天》。夏天已经来了，那我们接下来打算去哪里冒险呢？陪在你身边的人又是谁呢？

来自利比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陪你冒险的夏天。网友喂喂喂花生花生留言说，之前熬夜写东西的时候偶然听到的这首曲子，心里真的无法抑制的雀跃起来了，脑子里已经开始期待这阵子忙碌的工作收尾之后，要和好朋友们一起去享受热烈的2026年的夏天了，真美好啊。还有网友玉清清清留言说，好棒的歌，每次听利比的歌都会忍不住的笑，真的好开心啊，夏天真的好开心，让人高兴的季节，想把每一分钟都延长，虽然生活的压力有点大，可是那个可爱的我总是在想方设法的让自己更开心。

好啦，指针指向下午的1:28，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不管今天对你来说是告白日还是普通的一天，都希望大家能记得有人在电波这头陪伴着你。午休马上结束了，该回到工作当中了。愿大家下午的心情像此刻窗外的天气一样，阳光不刺眼但很温暖。我是吴月，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小发明破局，节能降碳，智能清扫赋能高效生产，
1: 老边区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聚焦锅炉系统能效提升与碳排放管控，开展 QC 课题攻关，自主创新研发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用小发明破解了锅炉运维大难题，既大幅提升清扫效率，又为企业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张京新。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的锅炉作业现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台小巧灵活的清扫机器人正顺着锅炉烟管有序完成清灰、吸尘、碳伤的全流程作业。
2: 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共有3台锅炉，单台锅炉配有229根烟管，单根长度5.66米，直径仅69毫米，全部烟管总清洁侧面积近281平方米。传统人工清理需分步骤完成清灰、吸尘、检测，平均单次清洁耗时23小时，不仅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差，还易出现质量参差不齐、积灰残留的问题，直接导致锅炉换热效率下降，天然气消耗偏高。为破解这一行业共性运维痛点，动力车间机修班创新工作室小组立足生产现场，以机器人创新设计大赛为攻关平台，从2025年1月开始研发清扫机器人，先后完成方案论证、三维建模、部件制作与调试优化，并在当年同步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主任吴兆刚。
4: 我们这款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呢，是行业首创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机器人骨骼框架，零件尺寸误差控制到了0.1毫米，完美适配69毫米直径烟管，重量较传统机组件减少了80%以上，搭载 4K 高清摄像头，可精准识别烟管裂纹和腐蚀隐患，并且呢能够彻底剥离集尘，灰尘收集率达到94.8%。
2: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5: 我们那个装置整体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设计，通过前端的刷头模块，后端的吸尘模块以及电控模块，最后呢由驱动模块进行装置在管道内的移动操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全部模块呢可以进行自由拆卸组合，可以根据需求呢进行添加或者减少。
2: 技改一小步，效率一大截。投入应用后，该机器人将单台锅炉烟管清洁时长从23小时压缩至6小时，整体清扫效率提升超70%，且该项创新直接转化为绿色发展实效，锅炉热效率提升0.9%，按年运行周期核算，每年可节约天然气2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6吨。构建起节能降耗、成本降低、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以小投入实现了节能。

0: 能降碳、增效、减负的多重成效，充分彰显了企业落实双碳目标的责任担当。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1: 以往呢，清理烟管作业费时费力，劳动强度大，如今只需要协助机器人就位，便可以通过手柄远程操作完成作业，全程呢洁净安全，同时省心高效。
0: 从自主研发攻克技术难关，到落地应用释放绿色效能，营口卷烟厂以一线创新破解生产痛点，以技术革新驱动绿色转型，用实际行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工业企业节能降碳、培育新质生产力树立了生动样本。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更多一线技改成果落地生根，为区域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2: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47.8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领跑全市，展现出起步有力、好于预期的发展态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一季度老边区地区生产总值继续保持赶超全国、全省、全市态势，分别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和全市各3.4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一位。老边区政府副区长李阳：
3: 一季度全区一产增加值同比增长4.4%，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蔬菜总产量2124.4吨，同比增长0.65%，肉蛋奶产量3256.9吨，同比增长5.4%，水产品总产量3845吨，同比增长10.5%。春耕备耕扎实推进，各类农资储备充足，质量可控，价格稳定。
2: 全区第二产业增加值29.9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高于全国8.1个百分点，高于全省13个百分点，高于全市11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全区服务业增加值16.6亿元，增长1.8%。老边区政府副区长李阳：
3: 一季度全区开复工项目49个，敬业三米中控板、营口钢铁、盘活、森和天域房地产等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拉动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前两个月回升43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二位。全年计划新开工项目57个，90%以上将集中在二季度开工入土，后续投资增长动能充足，投资运行将持续向好。
2: 老边区通过整合自然资源、住建、环保等部门资源，成立项目论证工作专班，为项目审批提供决策支撑，同时搭建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老边区发改委副局长杜小雨：
4: 推行一线工作法，现场解决问题，区级领导定期深入项目单位现场办公，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征地拆迁、矛盾协调、手续完善等问题现场解决，做到了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工作在一线落实。
2: 二季度是抢时间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全力抓好工业稳产增产、投资扩量提质、消费潜力挖掘等重点工作，确保实现双过半。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9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的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今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的主题是汇聚社科智慧力量，助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安排，围绕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学习15五规划纲要主题开展专题讲座。 自我市首届社科普及周举办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社科普及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打造辽海讲坛社科工作者基层型、市民走进科普基地等特色品牌，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精神。

0: 动力和智力支持。今后我市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推动社科普及从面对面向平对平、心贴心延伸，让社科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生活、融入日常，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1: 5月18号，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也让辽宁本土轻工品牌正式迈入海外仓备货加海外本土化直播销售的全新出海赛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此次出口的营口本土美妆产品将批量入驻新加坡海外仓完成备货，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货，直接面向东南亚终端消费者。相较于传统外贸代工出口模式，该模式有效摆脱低价走量、贴牌外销的发展局限，进一步提升本土轻工产品的海外市场竞争力。跨境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昌松：
3: 依托海外仓托管、海外直播、本地配送的全链条服务，我们能持续为本土美妆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拓宽营收渠道。同时9810新模式的成功落地，能吸引更多本土品牌携手出海，进一步壮大我们客户资源和业务规范。
2: 为确保该单货物顺利通关，鲅鱼圈海关针对化妆品品类属性和9810监管模式的业务特点，提前对接企业开展一对一业务指导和服务，为高附加值消费品跨境出海提供保障。鲅鱼圈海关口岸监管科张嘉宾：
4: 针对新业态的申报规范、通关流程、合规监管、查验放行这些关键的环节，我们都做到了细致的辅导，帮企业把业务流程和合规管理制度都捋顺了，专门解决他们在申报操作里遇到的堵点、难点，就是用更精细、更贴心的口岸服务，保障首单创新业务能高效、规范、顺利通关。
2: 为实现本次新业态模式的突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聚焦本土轻工美妆自主品牌出海发展需求，从平台建设、线上选品到品牌出海、海外仓租赁等环节做好服务，降低企业从业门槛和运营成本。今年以来，累计推动31家本地企业成功出海。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局局长周阳：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配合海关、税务等部门，做好产业培育和企业孵化工作，争取让更多营口特色产品、特色品牌走向世界。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开赛。5月15号，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在营口技师学院举办，赛事汇聚全市各行各业创新力量，共收到113个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其中35个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晋级决赛。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营口技师学院承办，采用4+1赛事模式，设置4个主题赛赛道、1个专项赛赛道。参赛项目中既有深耕细分领域的技术攻关成果，也有贴合民生需求的创新应用方案和推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科技项目。决赛现场，各参赛选手通过 PPT 路演、现场答辩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核心技术、产品优势、发展规划。评审团结合选手表现与项目综合情况进行针对性提问，帮助创业者梳理项目发展方向，挖掘项目优势。经过角逐，终于互动辽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视频编辑师职业培训等5个项目斩获1等奖。人社部门将择优推荐获奖项目，代表我市参加省级大赛。市人力资源与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江河：
6: 本次大赛为全市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了本土优秀的创业项目，进一步激发了营口市创新创业活力。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服务，加大对获奖项目的跟踪扶持与资源对接力度，推动更多创新项目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校舍联动创新服务模式，千名学子护航2026鲅鱼圈马拉松赛。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学生志愿者招募及健康义诊活动。

0: 于日前举行。本次活动首创校社联动机制，将志愿服务选拔与基础健康筛查深度融合。1200余名报名的学生在递交申请的同时，即可接受血压、心率等基础健康指标的快速筛查，确保每一位入选志愿者都以最佳身心状态投入赛事服务。这一创新设计不仅大幅提升了选拔效率，更从源头上筑牢了赛事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线，实现了人员选拔与健康管理的无缝衔接。经过严格筛选的入选志愿者将承担赛事引导、赛道补给、秩序维护、信息咨询等服务，他们将以专业素养和青春热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保障。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秀玉：
1: 我做了血压、心率、视力、口腔、运动康复等检查，医生还教了我们赛前热身、赛后拉伸、应急呼救等技能，义诊很全面，帮我们排查了健康风险，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服务本次赛事。
0: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张金：
2: 学校呢一直高度重视营口鲅鱼圈的这个马拉松志愿者服务的相关的工作，每年呢也都是不断的对这个志愿服务呢进行升级优化，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志愿服务呢更专业、更暖心。那么今年呢，志愿服务相关的这个工作最大的亮点之一呢，就是我们校社联动加上健康义诊，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呢先保健康后上岗位，让学生安全，家长放心，赛事安心。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爱尔眼科医院院长易中刚，我们一起聊一个非常常见啊，却常常被误解的一个眼病，叫做白内障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发现视力慢慢变得模糊了，比如说看灯有光圈，晚上呢看不清，模糊，这些都可能是白内障。在节目里面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认识它，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你好，医院长。
4: 哎，你好。
3: 我们一起来说说哈，这个白内障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最常见的眼病之一了。它到底是因为点什么原因，就我们会得白内障呢？
4: 啊，像您说的啊，就是那个白内障啊，就是老年人常见啊，这也来说也是。主要的原因也是跟年龄有关系，它是属于一种年龄相关性的一个白内障啊。这多数的原因就是因为年龄大了啊，到一定时候了，然后之后它会引起我们眼球里边一个结构叫晶状体，它一个骤渐的一个混浊啊，它是一个蛋白性的一个变性而引起的混浊，之后引起就是透过动不够引起的一个视力下降。白内障也是年龄啊是最大的一个相关因素。但还有好多的因素也会引起那个白内障啊，像有一些先天的，就现在的有的时候像怀孕期间呢，或者是遗传的那种，都可以引起那种白内障啊。那种来说，像小孩多数有的时候到后期会引起那种白瞳症，就从我们眼前看的时候啊，就看那个咱那个黑眼球中间黑眼仁它是白色的，这种来说是可能是考虑是白内障的一个比较重的情况下的一个反光。然后看到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白瞳症啊，瞳孔是白的啊，这种来说他患者一般情况下视力很不好。但像那这种小孩这种白内障啊，就是先天这种白内障啊，肯定来说是尽早建议患者手术的。因为来说你要是说在孩子发育期间啊，如果是说有光线一直挡着他那个不能看东西，他会影响他的一个发育，等到以后长大了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可能来说已经发育成熟了，但他视力已经上不来了，因为它没有对外界的光的一个刺激，哎，对，它就不会有那个感光的感觉，哎，它就始终是存在它的暗的状态下，它可能就始终不知道外界是啥样，这样来说就抑制它一个发展，啊，就像胳膊似的，你要是放在那儿始终不动，可能啊，这个患者这胳膊是这一辈子不会动了，就给它打开了，它也不会动，
3: 萎缩了，肌肉萎缩了，然后骨骼也不发育了，
4: 哎，对，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像孩子有白内障的时候，肯定是，建议是。早早就做啊，做完之后然后是说后期需要放精力也不放精力，然后是相根据情况去治疗，但是来说至少来说不能耽误患者的一个是外界一个清晰的感觉啊，这样来说正常一个发育啊。反正还有好多原因呢，就像受外伤啊，就眼球受外伤之后引起

0: 那时候能可以早期治疗啊，也不会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出血呀，或者是视网膜脱离呀，啊，引起延误他的患者的治疗啊。这样说，因为咱要是认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脱离的后期啊，出血脱离了那种来说，可能就得需要手术了，花费很多啊。这样来说，他那个效果很差啊。所以像这个咱医院这边也可能会做一些关于眼病相关一些科普吧啊。这是因为啥呢？因为咱在临床当中也是遇到了好多的患者啊，他那个就是因为理解不够，
1: 对，认知，
0: 哎，对，他理解不够的话，他认为我这病哎就能停一段时候我治疗就完事了。但就拿糖尿病这一个病做举例啊，如果是说它引起眼底的病变，早期的时候可能吃点药控制好血糖啊，这病可以可逆的，就没有事儿，
1: 能缓过来。
0: 哎，对，到中期时候呢，你可能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打激光、吃药，哎，或者是一些其他方法治疗，能把这视力保持住。
1: 哦，
0: 不是说
1: 一定到手术那个程度，
0: 哎，对，但是你要是单带脱脱的这两期过来到晚期的时候，他来说就是已经更重了，就是像我说那个引起那玻璃体积血啊，耽误咱那个看不清了，完了或者引起到视网膜脱离，这时候来说是没办法，真的就得需要手术了，就得把那个血的东西去掉，视网膜给你复位。但这种情况下啊，他那视网膜功能已经不清了。啊，就是我们给你做手术，把那东西给你血给你清掉了，能透光了，能看东西了，但你视网膜那功能，就视网膜也复位了，视网膜本身功能就不行了。就是你这时候来说，你花费会很多，啊，然后效果会很差。
1: 嗯。
0: 啊，那这样来说，就是明显来说跟前两期比啊，就会耽误了很多的病情。
1: 嗯。
0: 啊，反正这是糖尿病引起的，还有一些药物性的啊，就像咱们那个用的激素，因为有好多的患者因为风湿啊或者什么其他疾病需要长期应用激素啊，在激素的说是这个来说本身也可以引起白内障啊，而且这种引起的白内障也是相对比较快的啊。然后它激素反正还能引起一些其他疾病，像青管之类的，那也没办法，也就是相关来说，这也会引起那些其他疾病。
1: 嗯
0: 啊，完再有一些那眼部相关的一些，就是高度近视啊，或者是葡萄膜炎症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紫外线呐，或者一些中毒之类的，都能引起白内障。哦，但这个不管是哪类型引起，不管什么引起的白内障吧，白内障也达到一定程度，治疗方法基本就是手术。
1: 明白了，刚才我们医院长哈说的非常的清楚和明白。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老化了，眼睛老化了，
0: 这是最常见的。
1: 最常见的，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高龄啊，所以说这个眼睛看不清了，因为他说白了，这眼睛用的时间太久了，看的东西也太多了，各个器官都会出现老化，那我们这个晶体也会出现老化的情况。
0: 年龄上逐渐来说，蛋白质变性，它就老化了。
1: 老化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个比较常见，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呢，就是糖尿病啊，引起的哈，这个原因很多。可能我们手术遇到的这个临床案例比较多的，就是因为老年人糖尿病，然后引起的眼部白内障，然后需要做手术。但是刚才医院长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早发现、早去治疗，会避免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你一开始看不清的时候，你赶紧上医院，你去查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这个，
0: 哎，对
1: 啊，可能刚开始发现，治疗起来就比较简单。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吃药，
0: 哎，对
1: 啊，可以吃药哈，去这个让我们这个病情暂缓，就不再往上发展了。
0: 哎，对，像来说早期一些，就是可以完全能达到一个啥呢？就我们早期的一个看东西生活治理啊，或者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1: 不影响，
0: 对，对咱的生活一点不影响，完之后还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来说是需要我们就定期到医院去监测看一定要是说不能延误治疗。有的真的是说会议就啥的，我得病了我就怕上医院看，
1: 对，
0: 我就怕医院给我诊断出啥事了。
1: 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也是这样，就我感觉我不上医院我就没事儿，我上医院反而就会检查出来病。很多老年朋友就会这样，我本来好好的，我不爱去医院，为啥不爱去医院呢？我一上医院我全都是病，就全都给我弄出来了。其实不是弄出来，是检查出来了，
0: 对，
1: 早发现了，早发现咱就可以早治疗，然后呢就扼杀在这个摇篮里面。一开始治疗我就非常好治，刚才医院长说了，刚开始吃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眼睛给治好，你非要等到手术啊去治疗，这样呢费用也比较高了，然后呢恢复的还不一样，
0: 恢复效果还差。
1: 还差，
0: 就是遭了个罪。因为像你要吃药打激光，就可能来说就不用家属啊，因为现在说老年人也是一个老人可能来说，或者几个老人才一个孩子之类的，这样来说孩子也经 担着很大的一个精力。如果是说就

0: 就是说，如果是说需要住院住宿，那家属还得把这时间给他排得开，因为但是现在说我们这我们这年龄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有一些工作啊，一些事情，不可能说是随时都有时间。
1: 啊，自然说也会耽误了家属的时间，这额外费用来说，或者额外的一个精力事情会特别多。嗯，所以有病来说，一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第二来说也为了家属。嗯，早治哈。刚才还提到了，好像是很多这个没有人想到，就是小孩他也会有 白内障的这个情况，就属于先天性的白内障哈。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也可以去想一想哈，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包括说家里有宝贝啊小孩，就先天性的白内障有哪些表现？比如说小孩是不是抓东西啊都会抓不稳，因为他们眼前是有一个这个白膜的。
0: 白内障啊，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没有啥主观的表述，这来说主要就是靠我们家长去看。一个啥呢，就是 我们是两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在看东西。但是来说，就是正常的一看孩子来说，他那个习惯可能你不太注意看，可能看不出来哪个眼睛有问题。因为来说，他假如一个眼睛问题，他另一个眼睛可以去看，只不过可能一个眼看东西的时候，他立体感不好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患者啊，去给孩子就遮挡住一个眼睛。
1: 你看他的行为，对，
0: 你遮挡住一个眼睛，看他的行为动作有没有躲的意思。如果是说没有躲的意思啊，就说明他看东西是不影响的啊。如果是说假如说挡住右眼睛，左眼睛看不影响，但你挡住左眼睛的时候，用右眼睛看，他就不会去看，或者总是歪着头，或者总是把你那个挡的给你错开，这说明他那右眼睛可能这时候视力是不行的。
1: 嗯，
0: 首先来说这判定孩子是那个视力是不是好不好，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主诉。
1: 但是判定这个视力好，如果是视力不好，可能来说会有一些好多的一些眼科相关的疾病啊，白内障是其中之一啊，这是第一个，他看视力问题。第二来说，我们现在就是像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啊，就是有一些白内障的患者啊，就是在外表能看得出来，就是看咱那个黑眼仁，有白瞳，
0: 就颜色明显和我们正常的眼球颜色是不一样的。
1: 不像，但是不像我们年龄大一点啊，可能来说看东西有那个暗示啊，这个看东西发暗呐，或者是有眩光啊，或者是有其他各种感觉，但孩子表现不出来，孩子只能通过我们家长去观察。嗯嗯，所以说哈，我们家长啊，对这个孩子的眼睛也要做一个随时的这个常规的儿童的眼病的筛查，非常有必要啊。我们来继续说说我们老年朋友这个白内障哈，那比如说这个早期的
0: 老年人的白内障怎么去发现呢？你看比如说，哎呀，我一直都是近视眼呢，我看东西一直都不是那么清楚，那我怎么区分我是近视还是说白内障呢？我怎么去早期的就发现这个事儿呢？
1: 这个说实在有点难啊，就是啥，但主要在于哪个啊，
0: 就是近视的患者啊，首先来说就是怎么去有白内障啊，因为白内障在老年人当中它是一个慢慢的 随着年龄增长的一个逐步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它不是一下子就看不清了。
0: 哎，对，它不像是说我眼睛疼了，或者是那个我这突然间眼睛哪有问题了，一下导致它看不清了啊，这它没有那种感觉，它慢慢慢慢会有这种慢慢看得不清楚啊。但是在对于患者啊，他那个怎么发现啊，就是因为近视，就是说近视或者有一些其他疾病啊，本质来说它是原来就不好，
1: 但白内障是逐步在发展，就本来我眼睛是好好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变得不好了，
0: 慢慢慢慢就会有下降的感觉。嗯啊，而是现在来说也是，就是现在以前的时候，可能来说到医院去看白内障啊、就诊的时候，基本来说都是看不到了啊，基本来说眼睛前面啊，对，很重很重才去看。像以前也是要求啥呢，就是你白内障非常重了才能看，也不止10年，20年之前吧。 20年之前那时候白内障可能还是要求做那个大切口那种，就把你白内障给你摘了，
1: 是个大手术。
0: 哎，对啊，那时候来说是手术也确实跟现在比啊，也差得很多。那时候手术可能做完之后能生活自理都行，但现在我们要求就是完全不一个要求啊。现在我们做完手术是你要是不但要看得清，还要看得不但看得早，还要看得更清。
1: 嗯，
0: 然后之后呢还要这个，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这临床工作当中也能遇得到啊，就有的患有的人是画家啊， 他要我要不但能看得着，我还要看的颜色要看得清楚，
1: 要分辨
0: 率更高。
1: 哦，
0: 完了再有一些，还有一些我们是也常见。

0: 那时候做一些医生啊，就是在我们的有医生就是手术，在手术的话你要咱以前
1: 他是临床医生，
0: 对，你要手术的话，手术医生咱不光能看远，我还得能看近，我做手术的距离我要能看得到
1: 哦，
0: 嗯，所以现在来说也是要求那个板凳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就是对于视觉质量要求越来越多，所以以前那时候可能就是板凳看不到，完全就是也看不到啊，主要是看不到才考虑做，
1: 嗯，
0: 但现在来说也是就是发展的话也是患者来说慢慢感觉看不清，所以现在到医院看的时候啊，多数感觉就是模糊了，或者有模糊的感觉啊，或者是看东西发暗的感觉啊，然后再有就是眩光啊，看那个灯光啊，光那个有那个
1: 全都是大光圈，
0: 啊，对、哦，啊，就那一类感觉都有可能是白内障引起的，
1: 哦，
0: 但这个具体怎么发现啊，就是最好还是定期到医院监测看。
1: 嗯
0: 啊，以前的时候吧，确实就是要求白内障很重才能做，但现在做的晚的话，嗯，
1: 恢复的不好，
0: 有几方面的问题。
1: 嗯，
0: 第一方面啥呢？就是像您说的，恢复的不好，恢复的慢啊，但多数还是能恢复。
1: 嗯，
0: 但咱最常见最怕啥？就是像昨天咱们还做了一个患者，那个真是，哎呀，这是我看到那患者的时候。我脑子疼，因为啥呢？他因为白内障，引起的晶体斑突位，然后又激发了青光眼，就是这种情况下，搞一般如果是说他这种那个白内障已经达到最重一级啊，就是一个黑盒，就盒相当硬了，那个手术就像以现在这个手术方法做的话，就很难能做。他那个要是说不是说这么不没有激发青光眼，没有那个别的问题啊。这种白内障有的时候我们跟患者就可能告诉患者就先不做了或者怎么地，或者是做个大切口之类的啊，但这个患者你就有可能我们就会让患者就是慎重考虑再做手术，但这个患者激发青光眼了，你不给他做他眼睛疼啊，你给他做吧风险也大啊，所以来说这种来说就给他医生难为的很够呛，
1: 嗯
0: 啊，就是你这样我不让你做吧，我还你疼着我还于心不忍，
1: 嗯
0: 啊，让你做吧，还确实风险还挺大。
1: 嗯，所有这个 buff 都叠加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像以前的时候，可能白内障要求你晚点做也行，但现在就真就不是，你晚做了，就我刚说，你可能是恢复慢点，恢复慢点都能恢复，但你要出现的各种风险呢，就跟激发青光眼了，这转手之后就不用核一视力的问题了。
1: 而是说未来能不能看得见的问题了。
0: 未来看见看不见都不是他主要，这个患者本身就不是他主要的了，就转手你不疼就行了。因为他已经激发青光眼了，他现在疼的难受，你转手这样不疼，视力能恢复就恢复，恢复不了也就没办法了。
1: 哦，
0: 所以这种来说，你就给他自己逼到那个地步了，就是做太晚了。
1: 嗯。
0: 第二来说，白内障做的晚还能引起刚才说一个青光眼的事儿。第二来说，后面还会引起一些炎症，就普通膜炎。就是有一些白内障到后期时候会皮脂会溢出啊，引起一些那个普通膜炎，这玩意儿到时候还会引起眼睛红、眼睛疼。它不是说光你看不着就完事儿。它回来会引起一些其他不舒服的问题，
1: 嗯，
0: 到时候来说引起不舒服问题你还得到医院去解决，
1: 嗯，
0: 那时候解决的时候就也给你
1: 太麻烦了，
0: 对，很麻烦很麻烦，
1: 嗯，给患者带来麻烦，给医生也带来麻烦，
0: 哎，对，因为医生来说做手术都希望是啥呢，都希望你们来
1: 恢复光明，
0: 对呀，做完是好一个，做一个好一个，但咱要是出现各种问题谁也不希望出现，但是就把那问题全给堆到那儿，然后
1: 得一项一项去解决，
0: 对对对对对，
1: 本来医生可以解决一个问题，然后结果你这个所有病都叠加一起，然后就得解决这一项又解决这一项，解决这一项又解决这一项，然后解决问题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还会出现一些，就不是说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完事了，这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其他的问题，
1: 嗯，
0: 而还得那些问题还需要处理，
1: 嗯，
0: 所以
1: 很
0: 麻
1: 烦，麻
0: 烦，
1: 对，
0: 所以现在来说就白内障手术就是不像我刚才说的到晚了做，都是现在来说你影响视力了。就完全可以说，因为现在手术跟以前相比啊，就是以前的手术的时候就是做一个非常大的口啊，把白内障掏出啊，能生活自理就行，但现在是我们做的一个非常小的小口，就是把那个做白内障手术那口啊比我们正常鼻尖那个口还要细
1: 啊，好小 啊，
0: 对，就相当于把那个鼻尖那个东西伸到眼球里边啊，在晶体的位置上，它不是多严重的一个东西啊，
1: 嗯，
0: 就像把鼻尖是放在眼球里边，利用超声的方法把晶体打碎了一吸，
1: 给融了，
0: 很小，
1: 给吸了，
0: 对，融了一吸，一吸完之后，完顺那小口，晶体往里边一放，我们现在放的晶体都是折叠的，就是在外边已经折叠好了，完推到眼球里边自动展开。
1: 哦，那这个晶体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这个晶体的种类大概会有多少呢？
0: 嗯，晶体种类来说也很多啊，就像
1: 我们比较常见的。
0: 对，这最开始像我记得咱那时候学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做手术还是比较精，那个技术还比较差，玻璃撒进去把那个白囊拿掉，就是你啥也不放，还没有晶体的事儿。那时候刚刚在国外是刚刚有还是玻璃制品的，然后到后期现在来说，到现在啊，我们晶体来说有那这硬片的折叠的。就是硬片来说就没办法，口就得大点做，
1: 就比较严重的这类型的。
0: 对，就在以前的时候，那个像以前咱们还是有那个残联，跟那个合作，可能来说有一些扶贫那种，但没办法，就是为了能恢复点视力，能看到东西，可能做点硬片，但现在来说大家也不是，就是为了相机更为了那个效果更好点，恢复更快点，现在基本都做折叠。折叠的话就是啥呢？它也分单焦、双焦、三焦或者是区域那种，完还有一些一大幅之类的那个，但就啥意思？就是单焦晶体，就是我们看远行，看近可能不行，就是走道啊、溜达呀、看电视没问题，但是你要是看手机，就可能不行，这种来说就，可以，要是患者来说有看远看近的需求，可能来说就得做那个双焦晶体，就远和近都能看。但有一些还有啥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画家呀，或者是需要一臂远的，一臂远叫中段距离，就是60到80厘米左右，这个距离的话是需要看东西的话，这叫咱叫远中近，这叫中段，有的患者来说，我想解决中段，咱晶体还有远中的晶体，就像咱那个。有一些 VVT 之类的，那就反有这方面的晶体，完还有一些就啥，我需要远中近三方面都能看，咱就三焦晶体，完现在来说还出现了五焦之类，但五焦在中国应该还没普及，就是逐步的来说发展，
1: 就是三焦完全就是够我们用了，这个水准是非常够我们看眼睛这个距离完全够用的，
0: 但是不管是哪个晶体啊，就是
1: 看个人需求。
0: 对，看个人需求，
1: 就比如说我今年我都已经80岁了，我不需要看这个远焦，我不需要看300米之外的这个红绿灯了，那我做近焦，价格也相对便宜，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对吧？那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才40岁，我还得需要工作呢，那我需要看远的东西，我路上我还要开车呀，我还要看书啊，我有近距离和远距离的这个要求，那么我就可以做三段的。
0: 对，
1: 这种
0: 对，
1: 就按照你的要求，按照你的需求来选择，然后价位其实肯定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
1: 所以跟
0: 相对来说，现在医保吧还能好一点，就是以那个医保
1: 可以报销的，
0: 对，可以报销。
1: 所以这大家哈，还是那句话，就你及早去发现，然后及早去治疗，而且现在我们看眼病也是纳入到医保当中来了，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哈。
0: 而且手术的话也不像有多复杂。相对来说手术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个就是从咱手术过程啊，就是患者到入院的手术前呢，我们的麻醉就是一个眼药水麻醉
1: 啊，不是全麻
0: 啊，对
1: 啊，
0: 就是眼药水麻醉，就是你不也不给你打针也不怎么地，你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1: 哦，哎呀，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是担心的，就比如说你看我有好多这个慢性病啊，我年龄也大了，你说我全麻之后啊，我就说白了，老人他担心呢，我能不能再醒过来，我别说我看个眼睛，我这麻醉过去，我再让我麻醉过去哈，他很担心，他很害怕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一点哈，我们手术它不是全麻也不是半麻，它是一个眼药水局麻当中的局麻，
0: 对，就是个表麻，点个眼药水就完事儿，
1: 点麻，对，
0: 点那个眼药水之后，他就走路会有一点感觉啊，不能说一点没有，会有一点感觉，但是
1: 能听到这个机器的声音
0: 啊，对，就是明显有的患者来说，跟患者唠唠嗑，手术完事了，
1: 很快，但是很快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病它没有发展的比较严重，那还是那句话，你早发现早去治疗是最好的哈，就不要等到特别特别严重，然后手术也非常麻烦，价钱又高，然后就彻底看不清了。而且刚才也提到了，白内障吧，它不疼不痒，它就是看不清。你到后来又叠加成这个青光眼啊，之后眼睛再疼，再有炎症，就特别不舒服，眼球也红了，然后又疼。你那个时候你再去治疗就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咱自己也遭罪啊。
0: 那时候不是也不行了，已经疼了，
1: 已经太开始疼了啊。那我平常其实也是可以预防的哈，虽然说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药物能逆转或者是治愈哈，只能是手术啊，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是可以预防的，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说紫外线就 紫外线这个好像我们平常是不是就可以预防啊？
0: 对，相对来说紫外线就是看有一些工作当中来说没办法，就像有一些

0: 船员呢，或者是海边海上工作的，你可能来说就那种紫外线就躲避不了。
1: 比较强。
0: 对，
1: 我们可以戴平常戴墨镜。
0: 可以戴点，可以戴一些防护镜。
1: 防护镜啊，
0: 防护镜来说
1: 可以，
0: 可以减少那个方面的一个发展。
1: 减少这个紫外线对我们晶体的一个损害哈，就包括我们平常的时候啊，就晒太阳也好，出去遛弯的时候啊，我们不要直射这个太阳，对我们这个眼球的伤害也是有的。然后呢，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血压，这点也很有必要哈。
0: 像有些药物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吃一些激素之类的，那确实你要是
1: 避免不了。
0: 你这因为你痛风也好，还有一些风湿也好，你可能就吃激素才好用。在你要是有这些类方面疾病的话，你就建议定期到医院监测一下。一个是白内障的问题，白内障可能
1: 这是一方面。
0: 对，白内障可能来说到一定时候你看不清了，做完手术能看清就完事了，但还会引起一些青光眼之类的。但青光眼来说，它引起的视力下降就是不可逆。就是它引起视力下降就下降了。
1: 你白内障我们还能去做这个手术，把晶体这个融了打碎啊，
0: 换一个透明的。
1: 但青光眼就没有办法了。
0: 青光眼就没办法了。
1: 滴眼药水。
0: 它青光眼是啥？青光眼是我们眼球里边的压力高了。
1: 压
0: 力高之后，它引起的是眼底神经的一个坏死。我们想办法治疗的话，只能把你压力控制住，但是坏死的神经。
1: 没有办法逆转了。
0: 对，所以来说，对于青光眼引起青光眼的话，咱也都是建议早治，建议还是一样，有病早治，别拖，
1: 别拖啊。
0: 要是早期治疗的话，给你控制住，自然来说就不会发展，咱生活不成问题。
1: 就早治疗哈，而且刚才提到了我们平常吃这个抗生素啊，那么我们就要从根头上去解决，比如说我们吸烟喝酒啊，这些就是戒烟限酒哈，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呢就。吸烟喝酒啊，对眼睛其实它也是有伤害的哈，所以说这个能戒咱就戒啊，避免这个身体的疾病还有眼病的一个发生。那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我想上这个医院去问一下这个医院长，哎，我这个眼睛到底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检查，我们医院也欢迎我们老年朋友去随时的去咨询一下，那也可以致电我们眼科医院的电话，
0: 2900-36。
1: 2900-36哈，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因为眼睛用的年头太多了，就五脏六腑啊，就包括各种器官用的年头比较多了，随时要做一个检查，就像机器一样，你看车开久了，我们还要做一个保养，我们老年朋友也是一样哈，定期的去做一个检查，比如说身体的检查呀，心肝脾肺胃呀，包括我们的眼睛也要做一个定期的检查，如果有问题，咱第一时间早点发现，早点治疗，一开始咱能用眼药水治疗了，咱就用眼药水治疗，一开始只能用小手术解决，就用小手术解决，不要说等到最后，拖的时间长了，老人也遭罪。刚才医院长也说，孩子也得付出大部分的精力啊，陪着我们老年朋友上医院去检查呀，去做手术啊，这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现在这也是对于白内障，现在今天主要课题是白内障。对于白内障的话，就是一个是大家可能会主要是害怕。怕我感觉是一个是怕疼，
1: 怕疼，
0: 第二来说是怕有啥并发症，或者第三来说是怕做完手术效果不好。但相对来说，白内障这个手术啊，相对因为白内障治疗，像以前的出现有人沙白斯啊、眼药水啊、眼保眼贴，各种治疗，那些治疗方案说最后来说都是没有用的。最后来说白内障唯一有效的一个方法还
1: 是
0: 手术。之前来说控制不让它发展。但是来说完全治好是真不太容易，而在手术的话，就是咱那个手术之后的一个效果啊，就相当于说咱们也会统计啊，统计之后做完手术
1: 做回访，
0: 一个是做回访啊，完做完手术咱们也会给患者检查，查完之后就是看一下，患者说那个效果怎么样啊。但这统计的话，一般来说在视力在0.5、0.6以上的80%的患者都能达到。就是这个比例来说还是可以的，就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患者来说不能达得到，因为像高度近视啊、糖尿病啊、青光眼呢，或者一些其他相关疾病都会引起眼底的不好。所以来说做白内障本身啊不会因为白内障而引起视力下降，咱们做白内障基本来说最基本的是不能比你越来越差，但有一些眼底相关问题那是
1: 其他的病了，
0: 其他的问题了。
1: 明白。
0: 所以来说，这个白内障手术倒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担心的。
1: 太好了，院长说了，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就是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治疗了之后啊，我是不是还是看不清啊？或者是我治疗的时候我很害怕，但其实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啊，治疗了，治疗好了，咱就是治疗好了。那它会复发吗？就是白内障。

0: 像这个，比如说我今年做完手术之后，我可能我隔了两三年也会不会会复发啊？隔个三五年会复发呀？
1: 白内障复发不会，因为啥呢？就是，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就跟吃果冻是差不多的，就拿果冻打个比例啊。因为现在大家不在身边，没法去给拿。就大家想一下，就果冻，我们正常做白内障过程跟吃果冻一样，就先把果冻皮儿拿掉，而再把里边果冻拿掉，就是那果冻现在相当于是混浊的晶体啊。然后我们把果冻壳保留。那壳保留之后是把我们那个人工晶体放到那壳里边，就是你那个本身那个果冻已经就是混浊的晶体已经没有了，
0: 哦，
1: 就是人工的晶体
0: 已经完全拿走了，
1: 对，人工晶体它是不可能再混的，所以来说这是不能再复发的。但也有的患者是做完之后还会有视力慢慢有下降的可能。
0: 刚才您提到其他的眼睛的并发症，
1: 一个是其他眼睛并发症，第二来说啥呢？就我刚才说那果冻壳保留的。那果冻壳是
0: 我们自己的。
1: 对，那果冻壳是自己的，完上面有周边有一些上皮细胞，它那上皮细胞会顺着那个果冻壳往后囊那位置往后方中间爬，爬行之后会可能会引起视力下降，这是跟得白内障的感觉是一样的。这种治疗的话就完全需要通过一个激光把那个果冻，对，那不需要手术，就在门诊治疗就行，就是打完激光之后就完全可以回家。那而且那个没有任何感觉，
0: 但是
1: 因为它那个果冻壳上啊没有任何的神经，所以把那壳打个洞出来的患者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0: 明白了。
1: 但打了洞之后，它那个原来那个为啥那个上皮能顺着爬过去啊？就像打那个豆角支架似的，豆角架似的，你有那个架子，它才能往上爬。我把那个架子打个洞出来，它已经那是空的，它那上皮根本就爬不过去，所以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白内障。相关的问题。
0: 明白了。就说的非常的简单，用这个果冻上做一个案例就非常大家非常好理解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哈，就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治疗就非常好处理这件事儿。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说我做完之后一个就是说我视力会不会比较好，恢复的比较好，第一点就说了，院长说眼睛会恢复的很好哈。第二点就是说不用太担心就会不会复发呀，不存在这种情况，治疗好了它就是治疗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讲的哈，对于这个白内障就讲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而且打消了我们老年朋友心中的一个顾虑，就担心呐、害怕呀等等这些顾虑。如果要有问题，还是第一时间哈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到底是青光眼，还是说白内障，还是说我们高度近视啊等等等等这个原因，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啊。做完检查，然后再确定自己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咱去做一个针对的治疗哈。好，在节目当中，谢谢我们院长做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哈，再次感谢院长。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是23度到15度。最近啊，到了春夏交替的季节，明显感觉外面的柳絮又开始飘起来了。那随着气温的升高，草木繁盛，空气当中的花粉啊、尘螨还有柳絮等等一些过敏源逐渐的增多了。像很多人的过敏性鼻炎呐、荨麻疹啊、结膜炎等等过敏性疾病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不少人呢，最近开始反复的啊打喷嚏，眼睛啊、鼻子啊都开始发痒，而且还有很多人的皮肤上也出现疹子了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甚至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还有工作。那有些人呢是盲目的去服药了，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反而呢还加重了自己的症状。所以在节目里面，咱们一起来说说春夏交替的季节，我们来怎么去做好这个抗过敏的一些防护哈。那首先来说说为什么这个季节，就春天呐、夏天呐，这个交接的时间段成为一个过敏的高发季节。首先第一点就是花粉浓度一下子就升上来了，你看近期的这个柳絮开始飘了，还有花粉、尘螨等等这些过敏源呢活跃度增加了，就容易随着空气进入到我们呼吸道啊，或者是直接接触我们的皮肤、眼睛啊、眼结膜，从而呢就诱发了我们的打喷嚏呀、流鼻涕。有的人呢就是眼睛比较痒，像我呢就是打喷嚏比较严重，然后呢眼睛特别特别的痒啊、皮肤啊，还有很多人这个皮肤就出一些疹子，都是因为这个季节引起的啊、花粉浓度比较高。还有呢，因为春夏了，随着夏天的到来，气温升高，紫外线明显呢也增强了，日照增强了嘛，那部分敏感人群的皮肤屏障它就本身容易受到刺激，就会

出现泛红啊、痒啊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也可能诱发或者是加重过敏性皮肤问题。还有第三点，就是尘螨和霉菌是比较活跃的。气温回升之后呢，它湿度就会增加，不像冬天那么干啊，室内的尘螨呐、霉菌孢子啊，繁殖速度加快了。那而且这个季节因为换季了嘛，我们要把冬天的衣服放起来啊，去年穿的夏天呐、春天的衣服啊，还有这个被子啊，都要拿出来了。那其中堆满的尘螨还有它的排泄物是最常见的隐形的过敏源。还有就是气温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它会刺激皮肤血管和神经末梢，削弱我们皮肤屏障功能啊，使过敏源就更加容易突破这道防线了。一到这个季节呢，有的人就会过敏，而且他会打反复啊，就感觉哎，我这两天过敏了，但是过几天之后发现这过敏好像好了啊，小疹子也没有了，但是又突然间呢就出现了。有的人就说哎，我免疫力可能是太差了啊。提到反复过敏，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反复过敏就是免疫力差。很多人啊，一出现过敏的症状就开始吃一些保健品了，开始补了啊！一到春天就觉得我应该补了，认为只要增强免疫力就能杜绝过敏。其实过敏不是免疫力差，而是免疫系统的反应过激。免疫力差，它是指免疫系统功能低下，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抵抗细菌啊、病毒啊这些病原体。通常的反应哈、就是感冒、感染、反复的发作啊，比如说它的伤口不太容易愈合。那过敏则是指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其实是它没有害的啊，像花粉、尘螨，或者是某种吃的啊，可能是鸡蛋呐，啊，可能是一些蔬菜呀、等等，它这些东西是没有害的，但是它产生了过度识别和过度的攻击，释放大量的组胺等等这些炎症介质，引起我们不适的症状。那反复过敏的人呢？其实它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处于一种失衡或者是紊乱的状态。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盲目的使用增强免疫力的药物或者是补品，可能进一步的就打乱了身体的这种平衡，反而会让过敏呢就更难的控制了。

首先我们对常见的一些过敏药，同时还有一些用药的误区啊。有的人呢就是觉得我一旦过敏了，我肯定是要吃药的啊。吃什么药呢？吃抗生素。很多人把皮肤的红啊、痒啊当成是发炎了，所以呢就开始吃一些头孢啊、阿莫西林啊等等这些抗生素。而事实上，抗生素只是针对细菌感染，对过敏是没有治疗作用的。反而呢，吃这些药会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其次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吃这个药啊，我今天吃，哎，我今天好了，我明天就不吃了，就症状一好就停药。这种不规律的用药会导致体内药物浓度忽高忽低，它的过敏的症状就会反复的发作，会让免疫系统始终处于这种高度戒备的一个状态。长期来看呢，就会反而加重免疫失衡了啊，会更重了。而很多人呢就觉得过敏嘛哈，尤其是皮肤过敏，我们会使用一些外用膏，但是它会过度依赖激素的软膏。外用的糖皮质激素是治疗过敏性皮炎的有效的药物，但很多人呢就把它当做什么呢？万能膏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症状啊，脸上起疹子了我也涂，脸上长痘了我也涂，啊，身上不舒服了痒了，反正我就涂。但是这种长期使用激素药膏，它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皮炎，皮肤萎缩，毛细血管扩张，反而呢就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了啊，千疮百孔的。你会发现我们的皮肤会越来的越脆弱。啊，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不只是老年朋友，年轻人也是这样啊。有点什么事呢就抹这种激素的软膏，到后来呢就变成这种过敏性的皮肤了。外面风一吹也过敏了，脸就瞬间就红了啊。在一个一冷一热的屋子一待，也是瞬间呢就有一个过度的反应了啊，就开始泛红了。就是因为他之前经常把这种激素的外用膏当成一个万能膏，

啊，所以说还不能说你稍微有一点皮肤问题了你就去抹这种激素的软膏，过度的依赖激素软膏。而且特殊人群用药还要注意一些事项呢，你看儿童避免使用含镇静成分的药物，儿童、孕妇、老年人都属于特殊人群，需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抹这些药。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的减少过敏的发作呢？首先第一点，物理的防护是非常简单而且是没有伤害的。你看像这个季节哈，满大道上都是柳絮，各种花粉，所以说我们出门的时候戴好口罩，戴好护目镜，戴好这个墨镜，回家之后呢赶紧洗把脸啊，或者是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用这个生理盐水啊，用洗鼻器去冲洗鼻腔。那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花粉浓度比较高的，飘的最严重的这个阶段，所以说敏感人群呢尽量避免啊这个时间段出门，而且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的活动。而且我们如果想修复自己的皮肤屏障哈，不要抹一些激素的药膏，可以使用温和的保湿霜啊，比如说有透明质酸成分的或者是神经酰胺的，这样的产品呢有助于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的屏障。同时我们在这个季节呀本身我们就比较敏感啊，比较容易过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一些腌制品，酒精啊、海鲜啊、油炸呀、高糖甜点这些食物的摄入，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也不要盲目的去吃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的补品，那部分过敏人群呢反而容易诱发症状啊。所以说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吃些清淡的，这个时候呢就少吃点海鲜，为啥呢？因为容易诱发过敏，这个时候本身就身体比较敏感了。还有就是早点睡觉啊，早睡早起，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因为你如果睡眠不够的话，会使我们的皮质醇水平是紊乱的啊，所以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而且相关研究也发现了，昼夜节律紊乱和过敏性疾病发病率是成正相关的。同时啊，开春了，大家都想出门透透气，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咱们皮肤本身就比较敏感，尽量呢减少户外的运动啊，避免刮风的天气外出，这个时候的花粉浓度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尽量减少哈这个刮风天气出门。那尽量呢减少运动的强度，降低运动的强度，因为剧烈的运动在户外，你会大口的呼吸，然后之后呢你会吸入大量的过敏源啊，这些柳絮啊花粉可能一下都会吸进去啊，所以说轻微的运动量就可以了。那运动之后呢赶紧回家洗澡冲洗皮肤，因为汗液当中的盐分呢和代谢废物啊也会刺激到皮肤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注意一下。所以我们不用过度的担心反复过敏其实不是我们的免疫力太弱了，而是它太亢奋了啊。春夏之交呢，抗过敏是需要防加治两者都结合起来，药物选择呢应该个体化啊，根据医生的安排我们来选择药物。治疗过敏的核心不是盲目的补，而是我们要选择避开过敏源啊，规范正规的用药，修复好屏障，规律的生活。

想象一下哈，当我们早晨梳头的时候啊，突然间发现，哎，头发上好像出现了好多的白头发啊，心里可能就会冒出各种疑惑，为什么我们会有白头发啊？就是这个东西到底什么年龄段长，它属于正常的，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得了什么疾病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那我们的白头发还能变成黑色吗？在节目当中简单来说说哈，我们的白头发。白头发不仅仅是岁月的痕迹哈，更是一场头皮内部微观世界的一个变迁。从皮肤科的角度来说呢，核心就是在于毛囊当中的黑色素细胞的罢工或者是减产了。事实上呢，每根头发底部都存在着微小的色素工厂，就是由毛囊黑素干细胞发育而来的黑素细胞。这些细胞呢，主要负责生产两种黑色素，一种呢就是真黑素，也就是棕黑色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褐黑素，是红色或者是黄色的。根据两者的比例不同，可以将头发染成啊，就是变成黑色的、棕色的、黄色等等。但这些细胞如果衰老或者是出现问题了，导致产生的色素减少，那么头发就会变白了。这个过程通常是在40岁左右开始的，但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个体差异嘛。那白发的类别其实是分为两种的哈，一种就是生理性的白发，那么我们到了老年，头发会正常的面面慢慢的变白，就是自然衰老过程当中产生的白头发。通常它是从头发两侧啊，或者是脑门前啊开始的，逐渐的向头顶啊、后脑勺蔓延。这是因为色素干细胞逐渐退休导致的正常的生理的现象。还有一种就是病理性的白发，对于亚洲人来说呢，25岁前出现白头发就被称为早发白发。我国发生率大概是在15%-32%之间。过早出现白头发可能是和家族遗传史啊，或者是吸烟饮酒等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部分系统性的疾病相关的。

人体营养元素，比如说钙呀、铁呀、维生素啊、叶酸等等缺乏，也会导致黑色素合成不足，引起白头发。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性的白发，我们经常说一夜之间白头了。这种情况呢，常和极度的精神压力，或者是重大的创伤，或者是严重疾病是相关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体神经应激状态加速了黑色素干细胞的耗竭，且通过氧化的应激、免疫反应等等，使黑色素细胞被团灭了，就导致头发在一段时间甚至是一夜之间迅速的变白。那还有一种情况叫做局部白发，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斑秃啊，或者是白癜风相关的。这类情况呢，建议皮肤科就诊，明确的原因部分是可以通过治疗原发病来改善的。有一些对于白头发的误区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长白头发了我是需要拔掉的，不然的话白一根就会长出十根。拔掉白发虽然不会导致周围的头发变白，但是你这么一拔，它一定会破坏这个毛囊为什么我们这个拔完一根白头发瞬间就会觉得很疼，就是因为它破坏毛囊啦，这样就会导致炎症、感染，甚至局部永久性的脱发。如果我们觉得这根白头发实在是不好看，我们接受不了，我们可以用剪刀来剪掉。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染发越多，我就会导致白头发。其实适当正规的染发不会杀死黑色素细胞的，而是修饰白发的一种合理的无奈之举但如果你过度频繁的烫染，可能一个月我要染6次头发这种过度的去烫啊染啊，那化学物质或者是物理因素可能就会损伤我们的这个毛囊引起毛囊炎呐，影响色素的生成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多吃黑色的食物就能黑发。对于自然衰老引起的白头发目前尚无公认的有效的获批的白转黑的药物，也缺乏高质量证据支持食物或者是草药能够恢复黑色素细胞功能。但是对于白癜风啊、斑秃啊等等其他疾病导致的病理性白发，并非完全的束手无策，如果及时的就诊治疗原发病，还是有白转黑的可能。那所以说我们建议如果我们是生理性的白发比如说30岁之前出现了大量的白头发或者是出现了斑秃啊等等，或者是脱发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及时的上皮肤科去就诊。那第二个呢，日常我们要好好的护理，首先就避免我们频繁的去染头发高温的烫发，长期的不停的去烫发。还有就是我们要确保微量元素的摄入，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避免肥胖以及过度的饮酒。还有我们要规律的作息，保持好的心情，压力不要太大，调节好自己的心情状态白发本身通常它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威胁，而是身体自然变化的一个部分。有很多老人其实是接受不了自己白头发的，我个人觉得这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身体健康，我们不要在意这个头发黑或者是白。如果实在接受不了，我们可以选择染发，但是不要频繁的去染可能2个月染一次，3个月染一次就可以了，不要1个月染3次染4次。那如果我们白发伴随着一些特殊的表现，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排查潜在的问题呢。如果仅是正常的白发我们其实可以和它和平共处的，毕竟每一根银丝都是我们生命故事的一部分。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饮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到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到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塑化剂。这种被称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香水、洗发水和发胶。

肌瘤的发病率呈正相关。代谢物的尿液浓度增加 10%， 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 6%。 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之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的进行妇科超声、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字的三角形标识代表不同的塑料材质，其中相较于1、2、4、5号，3号的塑化剂含量最多，如果用于婴幼儿最好选择5号。此外，避免使用 PVC 地板和浴帘，地板可选择木材、瓷砖、混凝土或天然油毡，浴帘选布或亚麻的，不选塑料玩具，改玩木质玩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塑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塑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 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 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金，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金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第五，阻燃剂，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导致低智商和多动症等，建议经常除尘或使用带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吸尘器来清除家中飘散的灰尘。第六，砷，俗称砒霜，可能引起膀胱癌、肺癌以及皮肤癌，还会增大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使用水过滤器降低饮水当中的砷含量。第七，水银，有研究发现全世界 84% 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

鱼类。第八，全氟化合物，用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事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是盐水冲洗。鼻冲洗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的各种疾病治疗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源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鼻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可更改冲洗液成分。洗鼻器需专人专用，使用前后清洁喷头并定期更换，避免滋生细菌带来二次污染。选择洗鼻器的冲洗液也很重要，目前常用的冲洗液有等渗型和高渗型两种，高渗型为治疗型，一般在鼻黏膜肿胀严重的时候使用，等渗型多用于日常护理，如生理盐水和海盐水。从成分上看，生理盐水只有 0.9% 到 1% 的氯化钠，不容易过敏。海盐水是处理之后的海水调配而成，除氯化钠之外，还包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般添加有 pH 缓冲剂，能够减少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一般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

均采用海盐水和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手术后需清理鼻腔和消除水肿，可以采用高渗盐水来冲洗，但不宜长期使用，具体情况需要遵医嘱。若没有专业器具，也可以自己配置生理盐水。具体方法：清洗双手，将适量煮沸过的自来水、蒸馏水或无菌水冷却至37摄氏度之后，加入洗鼻器，按照比例加入盐，约300毫升水加2-4克的盐。如果没有洗鼻器，可用手将冲洗液捧到鼻前，轻轻用鼻子把水吸进鼻腔再擤出来，反复数次。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没有经过充分的过滤和处理，可能导致鼻腔感染，加重症状。另外，水温要与体温相当或者稍高，温度过高可使鼻黏膜血管扩张引起鼻塞，过低会使血管收缩，洗完之后又反应性扩张，也会引起鼻塞。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晚各清洗一次即可。遇到沙尘天气或接触过污染环境，可在脱离该环境之后立即清洗鼻腔或增加清洗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鼻腔冲洗是一种辅助治疗或保健方法，不能过度依赖洗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洗鼻前最好先咨询耳鼻喉科的医生，以确定这些方法是否对自己有效。若洗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避开生活中的危险化学物质以及正确的洗鼻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只有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美丽。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双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能飞翔。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如果不曾到过冰岛，小麦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星辰如何，宇宙随时随地都在纵情地跳着欢乐的舞蹈。这一刻，小麦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功名利禄、浮世尘沙，不过是一袭繁华扫地的裙。生命的大美，唯独尽限于此。小麦对冰岛最初的印象源于好莱坞科幻大片《星际穿越》。第一次看到剧中冰冻星球曼恩星的时候，小麦就被片中的冰川和海洋惊艳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场景全部来自一个名叫冰岛的地方。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的远方。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它是北欧的五国之一。曾经有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地球上的任何旅行，起码要感谢世界上还有冰岛。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就曾经在这里接受登月前的训练。而这里每一处独特的景色都透露着幽蓝静谧的神秘气息，仿佛一颗孤独的星球随时可能飘离地球。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酒店入住之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匆匆出门。随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蓝湖和黄金圈是很多人都会来的地方，在这里眼睛接受到了第一重感动。到达的时候，黄金圈的间歇泉正在喷射出如雾似幻的巨大喷泉。小麦很难想象，在小麦所站立的千年冰层之下，正在沸腾着火热的岩浆，巨大的能量把地下的水冲出地表，喷向苍茫的天空。这片土地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温泉眼，充满奇特想象的冰岛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座迷你屋，热气从烟囱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农家的炊烟袅袅，甚是有趣。蓝湖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地热温泉，它同样得益于活动频繁的地下岩浆。四周是一片纯白的冰天雪地，天空般蔚蓝的湖里却冒着腾腾的热气。浸泡在这样一个盛大的露天温泉里，感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下来，此般震撼人心的冰与火之歌，让一路的舟车劳顿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从蓝湖之境出来，为了一圆心中的星际梦，小麦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曼恩星的取景地，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这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火山灰一层层地铺陈堆积下来，冰层就有了灰

来奇妙的层次。近年来，他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各大时尚杂志、音乐 MV 等拍摄取景的梦幻之地，不仅因为他表面的寂静与美丽，还在于他内部隐藏的神秘而美的让人产生幻觉的冰冻。保持着海水最纯澈湛蓝的千年冰冻下面，海水在一刻不停地缓慢着流淌着，洞中晶莹剔透的冰层在眼前延展开来，小麦仿佛看到了冰河世纪的海浪翻涌着翻涌着，然后瞬间冻结成冰，幻化成了眼前的模样。但是这里的冰川同样也在一刻不歇地流动，因为每年冰冻的位置都会不一样。这种神秘感如同多年来萦绕在小麦心里的一个梦，没有什么能比亲眼目睹更让小麦震撼。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开拓视野，突破万难，看见世界，贴近彼此，感受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目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里的壮丽场景正是冰岛，那震慑人心的景致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有想法就该积极的行动，怀抱着满腔热血去践行，那么梦想就不再只是白日梦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冰岛之旅。这是一个宇宙会跳舞的地方，更是星星的海洋。绿色的第一苔藓铺满了起伏的小小山丘，仿佛让小麦穿越到了古老的维京人时代。在独特精巧的冰岛房子周围，小麦遇见了呆萌的鸟 Puffin， 红色的嘴巴掩映在绿色的草丛里，使得整个地方浪漫的如同仙境。孙燕姿在绿光里唱道，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遇见了一个奇迹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有一道绿光，幸福在那里，说的就是北极光了。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全境看到极光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出现在自家窗前或者是屋顶上的北极光，它是幸福的象征。北欧的古老传奇故事萨加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对恋人只要看见绿光，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幸福。因了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小麦决定和冰岛的摄影师随行，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得益于湖边开阔的视野，总觉得这里如同飘离地球之外的外星一样神秘而虚幻。星辰入夜的时候，藏蓝色的天幕上开始出现绿色的极光，如同巨大的雨幕从夜空倾泻而下，却凝在半空中变成了绚丽的雾，湖水中的倒影与天空中的极光遥相呼应，此时任何的言语都变得无力起来。摄影师说，极光的色彩是斑斓绚美，异常丰富的，但是摄影多年，他也只见过两次蓝色的北极光，想来确实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人说，冰岛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当小麦来到幽谷沙龙冰湖的时候，海狮正在憨憨地嬉戏玩耍，笨拙可爱的样子很是喜人。形态奇异的玄武岩石柱自地表喷薄而出，在夕阳下屹立成诡异的形状，条条瀑布将绚烂的晚霞倾泻入湖，而湖边是千年不化的苍雪，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冰雪女王》中艾尔莎创造的冰雪王国，站立于雪原之上，你就是最骄傲的王爵。或许每个人来冰岛看见的景色

然是小麦，却常听到到过冰岛的人说我很想念冰岛，似乎冰岛成了很多人内心遥远的故乡，一个想念比向往更多的地方。它让小麦深感宇宙之大，自己却渺如尘埃，可又使小麦陡然顿悟，世间万事有什么可放在心上足以让自己担忧和焦虑的呢？北纬66度，斯奈福山的海边，小麦看到了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礼服的外国女孩，和丈夫在夕阳下许下了爱的诺言。那一刻突然觉得山盟海誓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吧。绚烂的紫红色云霞与青灰色的浮云渲染叠加于天空之上，映照着倾泻而下却在底端汇合在一起的瀑布，远远望去就如同紧紧相握的两只手，也成为了很多恋人都钟情的地方。他们心怀虔诚地来到这里，感受婚姻相互扶持走完一辈子的真谛。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祝福。傍晚的时候归来，热情的主人端来了暖暖的羊肉汤，肉质鲜美，汤汁浓醇，让小麦的整颗心都变得温热起来。听说冰岛人养羊是用野外放养的方式，因此在冰岛的高山峡谷、荒原小径、悬崖峭壁、雪山高地，甚至寸草不生的火山熔岩，都能看到成群结伴的冰岛羊。它们自由自在地以天地为家，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冰岛的羊肉肉质和口感都非常的好。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家祖传秘方的羊肉汤食谱，暖身而又营养丰富。晚上闲来无事，和友人小酌一杯，醉意微醺之间，听他讲讲闻名世界的冰岛啤酒。其实啤酒酿制在冰岛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冰岛本土啤酒一下子涌现在各大的酒吧和餐厅。虽然不同牌子的啤酒味道会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用世界上最纯净的冰岛冰泉水酿制而成的，因此味道和口感绝对会让人难以忘怀。名为维京经典的啤酒有着维也纳式的情怀，琥珀色的液体夹杂着一股烤麦芽的味道，中度的苦涩又暗含淡淡的焦糖甜味儿。还有一种啤酒是用德国的啤酒花和皮尔森麦芽酿制而成的，一打开啤酒瓶就能够闻到独特的甜甜的花香味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之一。德国人曾经调侃说这是德国啤酒，但是最好喝的德国啤酒要到冰岛才能喝到，听来甚是有趣。最后选择了名为堪迪的啤酒喝下，它是用最纯正的冰岛冰泉水酿造的，酒精度极低，因此口感非常的清淡舒适，还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非常的受女士们的欢迎。朋友告诉小麦，其实大部分的冰岛人都不爱喝黑啤，可是有一款名字为独特烤黑啤的酒，因为有一股香气四溢的烧烤味儿，酒体浓厚，但同时又有太妃糖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容易入口，因此很受冰岛人的欢迎。有的啤酒带着清新的水果味儿，让人忍不住一喝再喝，还有的啤酒要在冷的地方储存3年才会有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这对非常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冰岛最好的礼物。星辰照耀，山河入梦，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起舞。

汹涌澎湃的海洋，唱着古老的歌谣，带着小麦回到了最干净纯真的世界。大自然的美丽寂静与孤独，让小麦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最初的萌动、勇敢和炽烈的热爱。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演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

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

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

0: 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风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

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小发明破局，节能降碳，智能清扫赋能高效生产。
3: 老边区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聚焦锅炉系统能效提升与碳排放管控，开展 QC 课题攻关，自主创新研发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用小发明破解了锅炉运维大难题，既大幅提升清扫效率，又为企业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记者张京新，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的锅炉作业现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台小巧灵活的清扫机器人正顺着锅炉烟管有序完成清灰、吸尘、碳伤的全流程作业。
1: 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共有三台锅炉，单台锅炉配有229根烟管，单根长度5.66米，直径仅69毫米，全部烟管总清洁侧面积近281平方米。传统人工清理需分步骤完成清灰、吸尘、检测，平均单次清洁耗时23小时，不仅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差，还易出现质量参差不齐、积灰残留的问题，直接导致锅炉换热效率下降，天然气消耗偏高。为破解这一行业共性运维痛点，动力车间机修班创新工作室小组立足生产现场，以机器人创新设计大赛为攻关平台，从2025年1月开始研发清扫机器人，先后完成方案论证、三维建模、部件制作与调试优化，并在当年同步申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主任吴兆刚：
6: 我们这款锅炉烟管清扫机器人呢，是行业首创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机器人骨骼框架，零件尺寸误差控制到了0.1毫米，完美适配69毫米直径烟管，重量较传统机组件减少了80%以上，搭载 4K 高清摄像头，可精准识别烟管裂纹和腐蚀隐患，并且呢能够彻底剥离集尘，灰尘收集率达到94.8%。
1: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7: 我们那个装置整体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设计，通过前端的刷头模块，后端的吸尘模块以及电控模块，最后呢由驱动模块进行装置在管道内的移动操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全部模块呢可以进行自由拆卸组合，可以根据需求呢进行添加或者减少。
1: 技改一小步，效率一大截。投入应用后，该机器人将单台锅炉烟管清洁时长从23小时压缩至6小时，整体清扫效率提升超70%，且该项创新直接转化为绿色发展实效，锅炉热效率提升0.9%，按年运行周期核算，每年可节约天然气2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6吨。构建起节能降耗、成本降低、效益提升的良性循环，以小投入实现了节能、降碳、增效、减负的多重成效，充分彰显了企业落实双碳目标的责任担当。 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动力车间机械维修工李德文。
7: 以往呢，清理烟管作业费时费力，劳动强度大，如今只需要协助机器人就位，便可以通过手柄远程操作完成作业，全程呢洁净安全，同时省心高效。
1: 从自主研发攻克技术难关，到落地应用释放绿色效能，营口卷烟厂以一线创新破解生产痛点，以技术革新驱动绿色转型，用实际行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工业企业节能降碳、培育新质生产力树立了生动样本。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更多一线技改成果落地生根，为区域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3: 之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0: 总产量2124.4吨，同比增长0.65%；肉蛋奶产量3256.9吨，同比增长5.4%；水产品总产量3845吨，同比增长10.5%。春耕备耕扎实推进，各类农资储备充足，质量可控，价格稳定。
1: 全区第二产业增加值29.9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高于全国8.1个百分点，高于全省13个百分点，高于全市11个百分点，增速排名全市第一位。全区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全区服务业增加值16.6亿元，增长1.8%。老边区政府副区长李阳：
0: 一季度全区开复工项目49个，敬业三米中空板、营口钢铁、盘活、森和天域房地产等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建设，拉动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前两个月回升43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二位。全年计划新开工项目57个，90%以上将集中在二季度开工入通，后续投资增长动能充足，投资运行将持续向好。
1: 老边区通过整合自然资源、住建、环保等部门资源，成立项目论证工作专班，为项目审批提供决策支撑，同时搭建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并联审批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老边区发改委副局长杜小雨：
2: 推行一线工作法，现场解决问题，区级领导定期深入项目单位现场办公，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征地拆迁、矛盾协调、手续完善等问题现场解决，做到了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工作在一线落实。
1: 二季度是抢时间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老边区将紧盯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的目标，全力抓好工业稳产增产、投资扩量提质、消费潜力挖掘等重点工作，确保实现双过半。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19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主办的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今年社会科学普及周的主题是汇聚社科智慧力量，助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营口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安排。围绕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学习“十五五”规划纲要主题开展专题讲座。自我市首届社科普及周举办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社科普及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打造辽海讲坛、社科工作者基层型、市民走进科普基地等特色品牌，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今后我市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推动社科普及从面对面向平对平、心贴心延伸，让社科知识真正走进群众生活、融入日常，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1: 5月18号，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填补了我省美妆品类海外直播新零售业态空白，也让辽宁本土轻工品牌正式迈入海外仓备货加海外本土化直播销售的全新出海赛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此次出口的营口本土美妆产品将批量入驻新加坡海外仓完成备货，预计本月底启动本土化直播带货，直接面向东南亚终端消费者。相较于传统外贸代工出口模式，该模式有效摆脱低价走量、贴牌外销的发展局限，进一步提升本土轻工产品的海外市场竞争力。跨境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昌松：
5: 依托海外仓托管、海外直播、本地配送的全链条服务，我们能持续为本土美妆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拓宽营收渠道，同时9810新模式的成功落地能吸引更多本土品牌携手出海，进一步壮大我们客户资源和业务规范。
4: 为确保该单货物顺利通关，鲅鱼圈海关针对化妆品品类属性和9810监管模式的业务特

0: 点，提前对接企业，开展一对一业务指导和服务，为高附加值消费品跨境出海提供保障。鲅鱼圈海关口岸监管科张嘉宾，
1: 针对新业态的申报规范、通关流程、合规监管、查验放行这些关键的环节，我们都做到了细致的辅导，帮企业把业务流程和合规管理制度都捋顺了，专门解决他们在申报操作里遇到的堵点难点，就是用更精细更贴心的口岸服务，保障首单创新业务能高效规范顺利通关。
0: 为实现本次新业态模式的突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聚焦本土轻工美妆自主品牌出海发展需求，从平台建设、线上选品到品牌出海、海外仓租赁等环节做好服务，降低企业从业门槛和运营成本。今年以来，累计推动31家本地企业成功出海。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局局长周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配合海关、税务等部门做好产业培育和企业孵化工作，争取让更多营口特色产品、特色品牌走向世界。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开赛。5月15号，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营口市选拔赛在营口技师学院举办，赛事汇聚全市各行各业创新力量，共收到113个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其中35个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晋级决赛。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营口技师学院承办，采用4+1赛事模式，设置4个主题赛赛道、1个专项赛赛道。参赛项目中既有深耕细分领域的技术攻关成果，也有贴合民生需求的创新应用方案和推动产业链升级的硬核科技项目。决赛现场，各参赛选手通过 PPT 路演、现场答辩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项目核心技术、产品优势、发展规划。评审团结合选手表现与项目综合情况进行针对性提问，帮助创业者梳理项目发展方向，挖掘项目优势。经过角逐，中于互动、辽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视频编辑师职业培训等5个项目斩获1等奖。人社部门将择优推荐获奖项目代表我市参加省级大赛。市人力资源与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江河，
4: 本次大赛为全市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了本土优秀的创业项目，进一步激发了营口市创新创业活力。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服务，加大对获奖项目的跟踪扶持与资源对接力度，推动更多创新项目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校社联动创新服务模式，千名学子护航2026鲅鱼圈马拉松赛。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学生志愿者招募及健康义诊活动于日前举行。本次活动首创校社联动机制，将志愿服务选拔与基础健康筛查深度融合。1200余名报名的学生在递交申请的同时，即可接受血压、心率等基础健康指标的快速筛查，确保每一位入选志愿者都以最佳身心状态投入赛事服务。这一创新设计不仅大幅提升了选拔效率，更从源头上筑牢了赛事安全保障的第一道防线，实现了人员选拔与健康管理的无缝衔接。经过严格筛选的入选志愿者将承担赛事引导、赛道补给、秩序维护、信息咨询等服务，他们将以专业素养和青春热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保障。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秀玉，
5: 我做了血压、心率、视力、口腔、运动康复等检查，医生还教了我们赛前热身、赛后拉伸、应急呼救等技能，义诊很全面，帮我们排查了健康风险，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服务本次赛事。
0: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张金，
6: 学校呢一直高度重视营口鲅鱼圈的这个马拉松志愿者服务的相关的工作，每年呢也都是不断的对这个志愿服务呢进行升级优化，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志愿服务呢更专业更暖心。那么今年呢志愿服务相关的这个工作最大的亮点之一呢，就是我们校社联动加上健康义诊，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呢先保

0: 健康，后上岗位，让学生安全，家长放心，赛事安心。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北京中学教育集团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北京中学商务区实验小学启动，孩子们不仅和球星同场奔跑，还在一场足球赛里体验到了课堂上不容易学到的东西。现场原中国足球男子国家队教练、北京国安队教练金志扬，中国足球男子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中国足球男子国家队教练杨志，以及多位北京国安老男孩和现役球员来到了孩子们的身边。对很多同学来说，平时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球员，今天真正的走进了校园，走上了球场。在随后进行的师生联队与国安老男孩的友谊赛中，孩子们和足球名宿、职业球员同场奔跑，一次次配合，一次次欢呼，让绿茵场变成了最生动的体育课堂。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经历可比一场普通的比赛更加的特别。孩子们的兴奋来自和球星同场踢球的机会，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在球场上感受到了运动的力量。校园体育最重要的价值，不是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运动员，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通过运动成为更健康、更开朗、更有力量的人。北京中学将校园体育作为育人的重要抓手，通过集团校园赛、班级参赛、足球操展示、友谊赛等多种形式，让孩子更多的真正参与到运动中来，通过班操、校操等各种形式，让真正的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享受其中。

博物馆是连通古今、沟通世界的桥梁。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各地文博场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些场馆还创新运用了数字人、AR、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打破时空壁垒，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北京景泰蓝艺术博物馆，这件四面方尊裸眼 3D 数字体验项目，以数字化复刻景泰蓝制作工艺当中的铜胎掐丝珐琅、点蓝、烧蓝等工具，通过视觉定位技术，观众可以用 AR 空间交互笔，在立体空间里把一些纹样夹出来贴在器物上，体验这门非遗技艺中的特色掐丝工艺。在展厅，铜胎掐丝珐琅、兵马战车、元明清时期景泰蓝珐琅器、复合精品等也在展出。北京珐琅厂、珐琅厂在国际博物馆日推出了万象尊、年年有余、铜器四季等多件新产品，也与观众见面。在甘肃，作为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特别打造百人写简牍特色活动，助力古今对话。在中外交融活动现场，来自兰州大学的留学生与文化爱好者临摹千年墨迹。5月18日当天，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向公众提供70000个免费的参观名额，看展、互动体验、手工制作等活动精彩纷呈。在李杜堂展厅，观众能与 AR 数字人杜甫无障碍交流。除了数字人杜甫，馆内的 AR 剧本游也成为一大亮点。游客戴上 AR 眼镜，即可跟随虚拟指引，在馆内的12个核心景点完成沉浸式的打卡任务，在趣味探索中了解杜甫生平轨迹与草堂的历史变迁。

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运动不低于2小时已经成为了刚性要求。在上海同步推进的学校体育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正尝试用项目串联起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培养链条。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场足球赛，上场的队员可有些特别。伴随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红蓝两队里有刚过1米2的小学4年级队员，也有身高超过1米7的高中生。三个不同学段的学生同场竞技，场上既有小队员的灵巧穿插的身影，也有高中生沉稳组织的调度。这种跨学段的混编赛制打破了传统按年级分组的壁垒，让技术体能与经验在真实的对抗当中自然交融。据悉

本次赛事呢是由上海市徐汇区向阳小学、卫育小学、卫育科技实验中学和卫育中学的16名球员组成。比赛采用8人制，分为上下2节课，8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紧凑的赛制兼顾了不同学段的学生体能特点与实战需求。这并非一次临时起意的混编，而是多校共同推进的小初高一体化足球人才联动项目的首次实践展示，探索兴趣启蒙、技能提升、特长发展的贯通路径。未来四校还将在联合教研、课程共建、场地共享等方面逐步的深化合作。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前不久，安徽省颍上县第4小学携手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一场“小手拉小手，有爱一起走”主题融合活动。一场趣味运动会点燃了校园的欢乐氛围，2人3足、齐心协力等项目轮番上演。2所学校的同学们混合组队，默契配合，小手相牵，并肩闯关，呐喊声与欢笑声充满校园。同心合唱环节温情四溢，歌声与手语交织呼应，拉近了同学们的距离。手工教室里，大家围坐在一起，用五彩粘土共同创作灵动的作品，当中孕育着友谊和关爱。学校还以活动为契机，通过助残主题班会、手抄报创作等形式，引导孩子学会尊重与关爱，激励孩子们珍惜当下，勇敢成长。

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各地陆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心理健康服务等活动。最近，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教育局举办了一场心理游园会，用趣味游戏传递心理力量，用贴心陪伴守护青春成长。在宣恩县博雅实验学校，六大主题的展区有序排布，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同学们把各自的心理困扰写在气球上，再用力踩爆捏碎，每一声爆破都伴随着负面情绪的宣泄。心理导师还耐心引导大家练习四七八呼吸法、五四三二一着陆法。这些简单的心理健康小技巧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情绪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快速地平复心情，有效应对日常学习生活当中的各类心理困扰。在操场上，同学们在心理导师的带领下缓缓地闭上了双眼，学习呼吸法，深呼吸，慢吐气，在一呼一吸间平复内心的浮躁，舒缓身心的疲惫。这场特别的游园会不仅缓解了备考压力，更让大家学会了关爱自己，接纳自己。毕业季即将到来，在教育部推进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的背景下，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中小学校持续实行五育并举，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锻炼孩子们的能力，也为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的音乐厅，一场戏剧之夜毕业秀正在进行，六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们轮番上台演绎戏剧，从喜剧、历史剧再到英文戏剧，同学们沉浸其中，将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现场热闹非凡。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舞台上的道具都是大家利用家里的废旧材料自己做出来的。各班还成立了戏剧工坊，从剧本编写、角色分配到排练表演全过程，主要是由学生自主完成，家长和老师在必要的时候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指导。毕业季中，学校还通过举办演讲、篮球联赛、创意毕业照等多种活动，推动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这一做法也是浙江杭州上城区推动五育并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上城区构建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全面构建起立体化的育人网络，当地学生品德、运动意识等关键指标显著超越全国均值，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连续三年位居浙江省第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上。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云朵洗澡。可爱的小云朵浑身像棉花糖一样蓬松，雪白雪白的，摸起来软软糯糯。它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玩耍，一会儿飘到山顶，一会儿绕着小鸟转，一会儿又躺在天空。

开开心心地飘向了远方。它飞到花丛中，一会儿和小蝴蝶一起捉迷藏，一会儿又追着风儿跑，一会儿又趴在了山坡上，看草地上的小蚂蚁搬家。太阳公公的光芒越来越强烈，晒得小云朵浑身滚烫滚烫的。可它玩得太开心了，早就把妈妈叮嘱抛到了九霄云外。整整的一天，它都在外面疯玩，汗水像小水珠一样顺着它软软的身子往下滴，浑身都变得湿漉漉的。直到傍晚，小云朵才精疲力尽地跑回家，一头扎进了天空妈妈的怀里，累得呼呼地大睡了起来。第二天一早，小云朵揉着惺忪的睡眼醒来，她伸了伸懒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子，一下子愣住了。原本雪白雪白的身子竟然变得乌黑乌黑的，像被墨汁染过一样，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蓬松和柔软，摸起来还冰冰凉凉的。小云朵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泪水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妈妈妈妈，我的身子怎么变黑了？我变成不好看的小乌云了。天空妈妈听到了哭声，赶紧跑过来，温柔地抱住了小云朵，轻轻地擦去了她的眼泪，笑着说，宝贝儿，别害怕，你只是昨天晒了太久，妈妈给你洗个澡，你就会变回原来美美的样子啦。说着，天空妈妈轻轻地挥动衣袖，召集来细细的雨丝，温柔地洒在了小云朵的身上。柔柔软软的风轻轻地揉搓着她的身子，小云朵舒服地闭上了眼睛，任由雨丝冲刷着身上的灰尘，原本乌黑的身子一点点变得干净起来。洗了一会儿，天空妈妈又请太阳公公露出温柔的笑脸，暖暖的阳光洒在小云朵身上。小云朵睁开眼睛，低头一看，惊喜地发现自己又变回了雪白雪白的模样，而且比以前更蓬松更柔软了。小云朵开心地蹦了起来，扑进了天空妈妈的怀里。

0: 渔夫和金鱼。在蔚蓝的大海边，有一座破烂的泥棚，渔夫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里。每天清晨，渔夫出海打鱼，他的妻子在家里纺纱织布，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多亏了渔夫打鱼的本领好，他们才没有饿肚子。春去秋来，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他们的生活普通而又平静，没有任何改变。一天，渔夫照常出海去打鱼，他向海里撒下了渔网，收网的时候却发现只网住了一条金鱼。不过这是一条非常特别的金鱼，它浑身金光闪闪，漂亮极了。更神奇的是，金鱼竟然开口说话了。
1: 放了我吧，老爷爷，我会报答您的，您需要什么尽管说。
0: 渔夫从来没有见过会说话的鱼。
2: 哦，鱼儿啊，我可不需要你的报答，我还是把你放回大海吧。
0: 说完，他就把金鱼放到了水里，金鱼摇了摇尾巴，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渔夫回到了家，把捞到金鱼的事儿说给了妻子听，妻子生气极了，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3: 我们家的木盆都破得不成样子了，你怎么不跟他要个木盆呢？
0: 于是渔夫来到海边，呼唤金鱼：
2: 金鱼，金鱼。
0: 金鱼游了过来。老爷。

0: 爷，你有什么事儿吗？
1: 鱼儿啊鱼儿，我家老太婆不让我安宁，她想要一个新木盆呢。
2: 金鱼轻快地摇了摇身子，
0: 老爷爷您放心吧，
2: 她已经有新木盆了。渔夫半信半疑，他回到家以后发现家里的破木盆果然变成了新的，可老太婆更生气了。
1: 哼，木盆能值多少钱？快去找金鱼要做木房子。
2: 渔夫只好又来到海边，再次呼唤金鱼。
3: 金鱼，金鱼。
2: 金鱼很快就游了过来。
1: 鱼儿呀鱼儿呀，我家老太婆吵着闹着想要一座木房子，我真是不好意思张嘴。
2: 渔夫非常难为情，可是金鱼回答得非常痛快，老爷爷请放心，他已经有木房子了。渔夫回到家吓了一大跳，泥棚不见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木房子，木房子又结实又漂亮，比他们之前住的泥棚好多了。可是老太婆一看到渔夫就跳得老高，
1: 你这个老家伙怎么就要了个木房子？我不想住木房子，也不想当渔夫，我要住大楼房，做个贵妇人。
2: 渔夫低着头走向大海，平静的海面变得波涛汹涌起来。
3: 金鱼，金鱼。
2: 在渔夫的呼唤声中，金鱼游了过来。
1: 鱼儿啊鱼儿，真是不好意思，老太婆的脾气更大了，这一回他要住大楼房做贵妇人。
0: 老爷爷别担心，
2: 他已经有了大楼房，也成了贵妇人了。渔夫低着头往家里走去，快到家门口他抬头一看，
0: 哇，木房子已经变成了高大的楼房，大理石砌成的楼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别提有多气派了。
2: 老太婆得意极了，她穿着名贵的衣服，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仆人们勤劳地工作着，可老太婆仍然用鞭子抽打着他们。看到渔夫回来了，老太婆对他大声地呵斥，还让他去干又脏又累的活儿。没过几天，老太婆又不满足了，这一回她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渔夫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愿意再去找金鱼，于是老太婆干脆让仆人把渔夫押到了海边。蔚蓝的海水翻腾了起来，溅起的浪花足足有一人高。
3: 金鱼，金鱼。
0: 老爷爷，你有什么事情吗？
1: 鱼儿啊鱼儿，请你行行好吧，我家老太婆大吵大闹，她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0: 老爷爷别担心，她已经当上女皇了。
2: 渔夫跌跌撞撞地往回走，金鱼说的没错，楼房变成了雄伟的皇宫，外面还有威风凛凛的卫兵把守，老太婆已经是女皇了，她喝着美酒吃着糕点开心极了。渔夫对老太婆说，
1: 尊敬的女皇，现在您满足了吧？
2: 老太婆瞧都不瞧她一眼，把她给我赶走。卫兵奔了过来，抓住渔夫往外推，把他赶出了皇宫。渔夫只好住在他的渔船里，人们开始嘲笑渔夫。

0: 看看这个不知好歹的老渔夫，竟敢闯进皇宫。
1: 就是就是，触怒了至高无上的女皇，真是糊涂啊。
2: 哼，我看他这一辈子也就是打鱼的命。
0: 渔夫仍然像以前一样打鱼，可他一条鱼也打不到。夜晚来临了，渔夫在船里又冷又饿。他往岸上一看，老太婆的皇宫灯火通明，还不时地传出欢声笑语。
3: 哎，这样也好，老太婆终于满足了。
0: 可是老太婆并没有善罢甘休，没过几天，他就派大臣把渔夫抓进了皇宫。老太婆盛气凌人：
1: 你给我滚到海边去，告诉金鱼，我不想做女皇了，我要生活在大海上，做海上的女霸王，还要让金鱼亲自来伺候我。
0: 渔夫听了，吓得浑身直哆嗦，可是卫兵们用锋利的斧头对准了他，他根本不敢顶嘴。渔夫被卫兵们押到了海边，大海波涛汹涌，海浪恶狠狠地拍打在海边的岩石上。
4: 金鱼，金鱼！
0: 渔夫小声地呼唤着金鱼。金鱼游了过来，他看着渔夫苍白的脸，疑惑地问：
5: 老爷爷，您怎么了？
0: 渔夫咬咬牙，对金鱼说：
3: 哎，得寸进尺的老太婆还是不满足，她想做海上的女霸王，还要你亲自去伺候她。
0: 这一回金鱼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游向了远方。渔夫等了很久，不管他怎么呼唤，金鱼再也没有出现。他守在海边等啊等，一直等到了天黑，又从天黑等到了天亮。蔚蓝的大海无比平静，太阳慢慢地从海平面上升了起来，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渔夫知道金鱼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他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向老太婆的皇宫走去。奇怪的是，渔夫发现卫兵不见了，金碧辉煌的皇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原来的那座破泥棚。而老太婆呢，她正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坐在地上纺纱，摆在她身旁的还是那个快要散架的破木盆。

今天的图书推荐是由天天出版社出版的《层层揭开马王堆上衣》，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件衣服和它背后的故事。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西汉初期的贵族利仓和他的家族墓地。墓中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素纱单衣就是其中之一。两件素纱单衣外形略有不同，但重量都不到50克，还没有一颗鸡蛋重。四层摞在一起，仍能透出报纸上的文字，足以可见薄如蝉翼。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墓中的大量丝织品、漆木器、帛书等易腐坏、难传世的文物都被完好的保存，具有极具宝贵的价值。这本书讲述了国宝素纱单衣的来龙去脉，细致鲜活地还原素纱单衣考古修复的细节，还通过生动的修复故事展现了纱衣30年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事，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

0: 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0: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

0: 务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 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

0: 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而当你决定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这是一本名为《搭车去柏林》的书里的句子。小麦想，旅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件无论何时出发也不算晚的事情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开启我们本期节目的旅程吧。在很多人的心中，携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是一个美好而又浪漫的愿望。如果你已经遇到了那个人，那么小麦想，吉维尼小镇应该就是那个你梦想中的地方了。在那里，静静地看细水长流，不再是林夕的一句天词，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有质感的地方。绚丽烂漫的法国基维尼小镇，坐落在巴黎市的郊区，它生动的如同一幅中世纪油画，静静地在塞纳河边诉说着它的美。这里是大画家莫奈一见钟情的地方。当年的他曾经在巴黎近郊塞纳河沿岸的很多村子租房子，但是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地点。后来他乘坐着从维尔农到加斯尼的小火车，发现了掩映在烂漫花丛中的吉维尼。那一刻，他就像寻寻觅觅的少年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情人一般，与吉维尼小镇坠入了爱河，并且一住就是几十年。多少年来

都在这里光芒中颤动。清风徐徐吹来的瞬间，千百种的颜色在空气中翩翩起舞，就如同是一场浩瀚的视觉盛宴，让人看着，只是看着就觉得生命美好的可爱，让人想要微笑。漫步在小镇湖边的栈道上，古旧的桥身仿佛踩上去就会吱呀作响，水波轻轻荡漾，摇晃着树影，清风送来花的清爽，时光的脚步好像在这里慢了下来，犹如莫奈的名著《吉维尼小船》中的场景，让小麦疲惫的心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这样明亮的色彩，还有娇艳的花丛中那些艳丽的笑颜，给了无数艺术家摄影和绘画的灵感，也必将永远留在小麦的记忆里。心怀向往地来到画家莫奈的故居，那是一栋粉墙立窗青瓦的二层小楼，原本是一处农舍，可是如今墙上挂满了莫奈画作的复制品，还有他精心收藏的200多幅日本浮世绘。在小麦看来，他还有一颗十分温柔的内心，在他的房间里充满了蓝绿格子和蕾丝的装饰，瓷砖上盛开大把的花朵，家具精致，甚至还有大套壮观烹饪工品。莫奈的故居改变了小麦对艺术家的看法。在小麦的印象当中，艺术家一向是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穷困潦倒的时刻就更不用描述。但是莫奈的家如同他绘画的风格一样，干净而明亮，让人看着就心生自由和欢喜。莫奈故居里最耀眼的存在，应该就是莫奈最引以为傲的园子了。他的园子包括花园和水园两部分，花园又被称为诺曼底园，位于房子的前面，占据了1公顷的土地，据说这里原本是菜园和果园。莫奈买下这座房子之后，立刻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为他酷爱花草，于是就砍掉了门前的松树，建成了温室，雇用了5个园丁，从此就在这座园子里养花种草。莫奈对这座花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里面大部分都是他从巴黎的花草商那里购买来的，从日本引进的植物。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花园里，莫奈说，但是我真高兴。熟悉莫奈的人一定知道，他的一生有2个爱好，第一个是画画，第二个就是种花了。莫奈自己也说，除了园艺和作画，我一无所长。莫奈种花十分有趣，他不是按照花的品种分种在不同的地方，而是将各种花从最普通的到最稀有的混合在一起种植，可谓是鱼龙混杂。但是也正因为此，各种品种花开的时节不同，因此从4月到10月，这里的花从来没有停止过绽放。看着每月的花开花谢，也给莫奈创作了灵感。他是一位颜色大师，对各种有着极为细微差别的颜色有着极强的感知力和分辨力。也正是为了体会各种颜色的差别和效果，他才花费如此巨大的心血布置着自己的花园吧。走进莫奈的园子，各种争奇斗艳的花卉和满眼沁人心脾的绿色立刻映入小麦的眼帘，一时间仿佛置身于莫奈的一幅幅画作之中。条条深绿的林带，片片艳红的花朵，都在这一处园子里得到了尽善尽美的呈现。一处处花枝招展、五彩缤纷的综合性花草，美得让人眼花缭乱。小曼想，所谓的诗情画意不过如此了吧。这里的每一处都像极了一幅印象派风景画，每一个角落都美得如同

士比亚的一首四行诗。后来在1893年的时候，莫奈又买下了铁路另一侧的一块土地，挖坑引水，种树修桥，建成了如今的水源。它和花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花园开放热烈，水源静谧深沉，花园规则有序，水源曲折悠远。水源里面垂柳依依，竹叶青青，树木参天，曲径通幽，几座绿色小桥跨于如镜的池水之上，整个规划处处流露着日本园林的影子，给人一种参禅入定的感觉。传说中，莫奈刚到吉维尼小镇的时候，每天清晨5点钟就会起床，漫步于附近的河边、小路、田野和山坡，捕捉和体味着早晚间光与影变换的转瞬即逝的效果或印象。后来园子建成，他就完全地隐居在水源了。莫奈后来讲到，有一天池里的精灵浮现在我眼前，我举起了调色板。于是在这里，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大型装饰画《日本桥系列》和《睡莲系列》。法国是印象派的大本营，而印象派这个名称正是来自于莫奈的名作《日出印象》。在这里隐居的过程中，莫奈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不仅成了印象派之父，也成了现代绘画的先驱。漫步在水源中，那颜色淡雅的睡莲正在静静地开放着，小麦仿佛找到了莫奈画笔里的色彩，看到了鱼翔海底的唯美印象。这里完全没有按照几何图形栽种和修剪花木的法国花园种植的模式，一棵棵花木就那样自由而肆意地生长着，保持着生命最原始的形态，最后绘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白的完美色彩上的视觉动感。天光水影的闪烁下，一切犹如画家手中的调色板，似乎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挥洒，就能自成一幅美妙的画。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让莫奈一见钟情并在此定居的吉维尼小镇，像极了从安徒生童话里走出来的乡村。那些每时每刻都能入画的山野草地和姹紫嫣红的鲜花，那些古旧而别致的老屋，那些宁静而狭窄的街道，都让小麦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大自然对生命自由的用意。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吉维尼小镇这座与世无争的花园里。从莫奈的花园出来，继续前行，街道两旁的画廊除了莫奈各种时期的作品，还有很多画家的优秀之作。据说在莫奈之后，自从1887年到20世纪初，前后有100多位画家都搬到了这个地方定居，这也使得吉维尼小镇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村。1992年的时候，美国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丹尼尔在这里建造了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里如今陈列了上世纪之交生活在这个村庄的美国印象派画家的大部分作品。看着这个村子周围的田地里随处可见的干草堆，小麦想起了莫奈在1890年创作的那一系列描绘干草堆的绘画，如今早已成为了不朽的形象。此时再见，小麦仿佛看到了那时候的吉维尼小镇，彼时一定给了莫奈远不能诉说的丰富的创作灵感吧。行走在吉维尼小镇上，莫奈作画时遇到的那些啼笑皆非的情景也慢慢浮现在眼前。中世纪的吉维尼仍然保持十分传统的生活方式，村民们

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喜都市的喧闹浮华，也不认为画家是一种职业。而莫奈的花园临近厄普特河，他就经常划着独木舟在黎明时分出发，陶醉于日光与河水渐渐交融的景象当中。当时的村民看着莫奈，就认为他是一个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又自高自大的人。于是当他在田里作画的时候，村民就把麦秆堆拆散，并且扬言要把沼泽地卖给商人用来盖工厂。因此为了完成画作，莫奈不惜付给厂家10000法郎，用来延缓工程开发。后来莫奈就渐渐把创作的重心转移到了邻居管不到的围墙之内，想来也是颇为无奈吧，但他却歪打正着地促成了莫奈创作巅峰的到来。那个时期的莫奈除了绘画和园艺，同样酷爱日本艺术，尤其爱收藏浮世绘。自从1862年的世界博览会把浮世绘介绍到欧洲，收藏浮世绘在当时就成了一种时尚，每位印象派画家都有自己的藏品。所以如今很多日本人到法国也必然会来到吉维尼小镇，亲身感受莫奈画笔下日本元素和欧洲符号的完美融合。行走在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吉维尼小镇，小麦突然就读懂了莫奈画作的深意。这座因为莫奈而遍布画廊和花店的小镇，这座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小镇，给了莫奈无穷的灵感源泉。它就像是一幅生动的油画，静静地诉说着这个小镇悠久的历史，更像是中世纪的浮世绘，美得让人眼花缭乱，久久难以忘怀。时光似乎对这里格外仁慈，使得这里保留了最初的自在和纯真的感动。小麦想有生之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和吉维尼小镇欣喜相逢，实在是一件颇为幸运的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次旅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平庸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惊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如果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风景，能够让小麦久久迷恋，始终无法忘怀；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能让小麦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记起；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和感受，能让小麦久久回味，甘之如饴。小麦相信这个地方必定是小麦极喜欢并且和我缘分极深的地方。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一个把全世界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圣地。在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季节里，小麦来到了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小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曾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希腊给予小麦最初的印象，当归功于很多年前旅客背诵的那部《Deep Blue Sea》，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在年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爱琴海的种子，开始了小麦的蓝白希腊梦。而当小麦终于站在爱琴海面前，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叫 Deep Blue Sea。 和蔚蓝的海岸不同，和夏威夷不同，和加勒比海也不同，这里的海水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完全呈现出来的是蓝墨水打翻后的那极深的墨蓝色。而这深不见底的墨蓝色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把小麦呼唤来此。圣托里尼它是地中海里最纯粹的蓝白世界，它是爱琴海上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岛，它更是为浪漫爱情而生的小岛。很多人来这里寻找爱情，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见证爱情。小麦就这样背着一台相机，携带着一颗说走就走的心，来到了这个把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地方，找到了一间面对着爱琴海的蓝白小屋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放飞自己的心情了。漫步在处处洋溢着浪漫气氛的圣托里尼，清秀着街道台阶上随处可见的娇艳欲滴的鲜花，觉得整个人如同喝了令人微醺的酒，悠悠然而又惬意非常。希腊这个国家除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之外，美丽的爱琴海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爱琴海的蓝是小麦非常喜欢的一种颜色，它蓝得纯粹，蓝得透明而又美好，更有人喜欢把这样的海水蓝称为奶油蓝。对着爱琴海静静地喝一杯咖啡，觉得时间如果就此停留，也应该是最美妙的时刻了。漫步在街头，这个不大的小岛上到处都是蓝白色的民居，头顶上方是苍茫遥远的蓝天和流动的浮云，面前就是一望无际。

的蔚蓝色大海，随手拍一张都是可以寄给朋友的漂亮明信片。这里的居民生活安逸，悠然自得。虽然生活节奏被放得极慢，但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这里很多旅馆的老板每天的生活，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其余的时间就是游泳、聊天和享受生活。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种相似的生活态度，他们平凡的生活，也用力的生活。他们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旅游纪念品，把房子粉刷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自己办旅馆，做一切自己就能做到的事儿，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担心有好吃懒做的人。这里房子的门锁永远都只是一个装饰，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锁门。小麦想，自己爱上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人们可以不被世俗束缚，永远跟随着自己的本心，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这里的人和这座岛一样，默默地存在，也默默地做着自己，这该是一种怎样难能可贵的生活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象，这里也曾经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岛屿。圣托里尼岛本身就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而岛上有人类居住以后，火山也曾经十分频繁地爆发过。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强烈的火山爆发使得岛屿的中心大面积坍塌，原本圆形的岛屿就呈现出了今天的月牙形状。据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古陆的消失就源于岛上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多次的灾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56年，那时候的地震还曾经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如今当小麦站在圣托里尼岛的高处眺望爱琴海，仍旧可以看见黑色的火山正张开着大口，著名的黑沙滩上遍布随处可见的黑色、红色、白色的火山岩，这些都是火山给这座美丽的岛屿留下的永恒印记。但是这里世世代代的居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家园，无论是开山凿路，亦或是挖掘洞穴，再或者开发旅游业，这里的居民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位好客的店家对小麦说，享受眼前的生活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啊，这里的人们辛勤而清醒地生活着，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美好，这可能是我们辛苦生活很久都不曾悟出的道理，可是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生活态度里。美丽的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走到哪里都是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圣托里尼有多美，小麦会说，这里是所有小麦去过的地方里为数不多的食物美过照片的地方。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听过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这首歌吗？歌里反复吟唱着柏拉图的奇想，神秘燃烧的宝藏，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就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我追逐，我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是光，亚特兰蒂斯希望。歌词当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传说了。千百年来，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乃至不忍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圣托里尼的阳光海浪里。朋友向小麦推荐圣托里尼小岛上一个看日落的好去处，于是趁着微风正好，驱车前往伊亚小镇。伴着地中海吹来的带着咸湿气息的海风，小镇上一家别致的亚特兰蒂斯书店闯入了小麦的视野，心怀惊喜地走下陡峭的楼梯，室内独特的风格更让小麦眼前为之一亮。和热情的老板交谈了很久，他告诉小麦，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亚特兰蒂斯书店的诞生也深受着文艺爱好者的推崇。这家书店始建于2004年，藏书种类非常的丰富，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等各种语言的书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因此，这家书店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老板常年地住在这里，喝茶、看书，和自己的小狗相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聊天，在岛上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多少人穷极一生都希望与海为伴，自在生活，却终日困于一隅，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步调，慢慢将生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实在是一件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坐在书店阳台的椅子上，面前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碧海，身后是古老的白色城堡，小麦俯视着圣托里尼岛上火山岛的全景，吹着海风，看着日落，加一点威士忌，一边读着一本精致的小书。书里面说，亚特兰蒂斯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想来确实如此。热心的老板还告诉小麦，书店时常会组织话剧演出，放映露天电影，如果累了的话，小麦也可以在书店提供的床铺上打一个盹儿。小麦想，爱上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加上自由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繁忙的人世间自由地生活，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傍晚的时候才从书店里走出来，漫步在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一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拜如此的圣誉所赐，无论何时，伊亚小镇都是游人如织的场景。黄昏还没有到来，这里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零星的蓝顶教堂上边，身着白色蕾丝婚纱的美丽新娘成了此时最美丽的景致。一时之间，小麦竟然无法找出

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它的这份无可复加的美丽，好像任何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夕阳缓缓地落下，天空中的浓艳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此时的小岛被披上了一层金色柔亮的外衣，但是光线却始终清晰如初。街道两侧的小商店点亮起橘黄色的光芒，透过橱窗倾洒到街道，绵延起橘色的通道。情人们牵手的剪影覆盖其上，构成了尘世间最幸福的形状。夜深了，伊亚小镇失去了白天的热闹，喜欢热闹的年轻人随便找一家热闹的酒吧，点上一杯软饮，哪怕坐在角落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惬意。小麦选择和友人开着小小的甲壳虫前往一处空旷的沙滩，把车上的座椅放平，透过明净的天窗，深蓝色的夜幕里满天繁星一览无余。音乐电台里播放着一首像极了印度或古老的希腊的歌曲，明亮的音色伴随着欢快的调子，夹杂着爱琴海的危险海风，透过车窗扑在脸上，瞬间就感觉每一根发丝都浸透了舒爽的情绪。这种全身心的放空无法用照片来表现，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心醉的美。清澈透明的天空干净而神圣，站在圣托里尼的海边，被爱琴海深情地环抱着，微湿的风吹过，清凉而透彻，心情也被涤荡得澄澈纯净起来。小麦想，就算时光漫长，小麦也一定会把圣托里尼岛上蓝到让人窒息的美好永远地刻在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小麦希望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表明，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增速剂，就是邻苯二甲酸酯的代谢产物，是促进子宫肌瘤生长的危险因素。虽然子宫肌瘤属于良性的肿瘤，但是仍然会给患者带来许多的不便与痛苦，如不规则的出血、贫血、流产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30到50岁女性的子宫肌瘤平均患病率高达60%到80%。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避开生活当中的危险化学物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邻苯二甲酸酯是已知可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增速剂或塑化剂。这种被称为无处不在的化学品，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数千种产品当中，如肥皂、美甲产品、

香水、洗发水和发胶、鞋子、浴帘、汽车内饰、午餐盒以及医疗产品，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功能性及舒适性。可以说，人类在生命的全过程当中都会受邻苯二甲酸酯的影响。通常空气吸入、饮食摄入、灰尘吸入、皮肤吸收等是主要的摄入途径，其在体内代谢之后，最终由尿液排出体外。上述研究当中，成年女性尿液中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的浓度被定为生物标志物。分析结果发现，邻苯二甲酸酯及其代谢物与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呈正相关。代谢物的尿液浓度增加 10%， 子宫肌瘤患病风险可以增加 6%。 研究作者、美国西北大学范伯格医学院妇产科系主任塞尔达尔·布伦博士表示，当女性暴露于邻苯二甲酸酯时，可能会激活一种环境反应性受体，进而增加女性患子宫肌瘤的风险。育龄期女性应定期的进行妇科超声、CT 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有助发现子宫肌瘤。目前大部分的肌瘤可以不治疗，但需随访观察。生活中邻苯二甲酸盐分布广泛，如空气清新剂、化妆品、电线电缆、人造皮革、杀虫剂等，还有地板、软管、手套、儿童玩具、医疗器械等。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尽量减少接触。第一，认清材质。塑料制品的底部内含数字的三角形标识代表不同的塑料材质，其中相较于1、2、4、5号三号的塑化剂含量最多，如果用于婴幼儿，最好选择5号。此外，避免使用 PVC 地板和浴帘，地板可选择木材、瓷砖、混凝土或天然油毡，浴帘选布或亚麻的，不选塑料玩具，改玩木质玩具。第二，选择无香料身体护理品。洗发水、香水、发胶、化妆品等日用品常用邻苯二甲酸酯做定香剂，因此最好不要选择香味持久浓烈的产品，尤其是怀孕或哺乳期间。但需提醒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购买无香味产品，他们可能反而使用了邻苯二甲酸酯以抵消明显的气味，可选择精油或不含香料的产品。第三，避免塑料接触含油脂类食品，因塑化剂易溶于油脂、酒精，可以从塑料中渗出，继而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且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迁移越多，所以避免用塑料制品长时间的盛放较热的食物或水，也不要把食物放入塑料袋当中去加热，最好远离塑料瓶或食用包装，改用玻璃、不锈钢容器，且不要使用聚氯乙烯产品。如今已有可替代邻苯二甲酸酯的材料研发成功，比如无毒环保增塑剂，解决了一次性使用聚氯乙烯医疗制品、食品包装以及儿童玩具当中具有邻苯二甲酸酯的迁出问题。除了增塑剂，美国环境工作组发布了一组激素干扰性化学物质名单，常见于生活环境中，应尽量减少接触。第一，双酚 A， 塑料普遍含有双酚 A， 它会对生殖系统、儿童大脑等诸多的身体部位带来严重的危害，建议少用塑料制品。第二，二恶英，人类主要因摄入肉类、奶制品、鱼类及贝类等食物而受其危害，它可扰乱人体激素分泌信号，导致不孕不育、神经系统紊乱等，建议减少不安全食品摄入。第三，有去菌，常用的农业除草剂很容易进入人类和动物的水源当中，接触有去菌同出生缺陷、乳房肿瘤、青春期延迟等有关，建议安装滤水器等净水设备，选购食用有机食品。第四，高氯酸盐，常被用于烟花爆竹等的制造，可能对水源、肉制品及奶制品等造成污染，引起人体甲状腺功能失调，尤其对婴儿的新陈代谢、中枢神经等影响较大，建议安装反渗透过滤器以净化水中的高氯酸盐。第五，阻燃剂，以灰尘等形式飘散在室内空气中，可改变人体正常的甲状腺功能，

有研究发现，全世界84%的鱼类受到水银污染，水银污染可导致胎儿发育受损、肾衰竭、掉头发等健康问题。建议尽量吃草鱼等以植物为食的鱼类。第八，全氟化合物，用于制造不粘锅等炊具以及其他抗污防水用品。接触人体可能引发神经发育迟缓、青春期推迟、更年期提前及不孕不育。建议不要使用有抗污防水涂层的不粘锅等。第九，苯乙烯，用于制造塑料、橡胶以及松香，还可以用作食物香料剂。直接接触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使人难以集中注意力，还可能会有醉酒感。建议少吃带塑料包装的食物，少接触粘合剂。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鼻塞的痛几乎人人都懂，鼻子堵得没法呼吸，只能靠嘴，不停地擤鼻涕，一天到晚离不开纸巾。对付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感冒时的鼻塞，有一个便宜好用，甚至连多个新版权威治疗指南都推荐的方法，那就是洗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洗鼻子。洗鼻即鼻腔冲洗，是借助某种装置如洗鼻器，将冲洗液送入鼻腔，通过药液与鼻腔靶组织接触，清洁鼻腔及进行治疗。洗鼻顺利时，冲洗液会流经鼻前庭、鼻窦、鼻道、鼻咽部，从一侧鼻孔排出或从口部排出。其中最常见、最基础的是盐水冲洗。鼻冲洗广泛应用于鼻腔、鼻窦的各种疾病治疗中，包括急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等等，还可用于普通感冒。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国慢性鼻窦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2020欧洲鼻窦炎和鼻息肉意见书都明确提到了可通过鼻腔盐水清洗的方法缓解辅助治疗相关病症。鼻炎不能根治，容易反复发作，除了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盐水洗鼻是很好的日常护理方法。洗鼻子这件小事儿，之所以能够缓解鼻炎，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物理清洁。鼻子是人体与外界空气接触的第一道关口，是防止灰尘、病毒侵入呼吸道的重要防线。鼻冲洗能够借助水流的冲击力，深度清洗鼻腔、鼻窦，将鼻腔分泌物和过敏原从鼻腔清出去。第二，恢复鼻子的自净能力。鼻腔表面有难以计数的纤毛，它们不断摆动，每分钟可达250次。当灰尘、细菌、病毒等进入鼻腔，会被纤毛阻挡，被黏膜粘住吸收。若鼻腔受到污染或过于干燥，鼻纤毛的运动就会受阻。鼻冲洗能够改善鼻黏膜细胞功能，促进鼻纤毛恢复自然摆动的功能，有效地抵抗空气当中的污染。第三，有一定的消炎作用。鼻炎发作时导致的鼻塞，往往是鼻黏膜炎症水肿所致。洗鼻可以缓解鼻黏膜炎症，减轻水肿，进而缓解鼻塞感。鼻冲洗为无创操作，除鼻出血及鼻腔大面积损伤外，无其他禁忌。洗鼻可以借助一定的工具，也可以自行配置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是借助一定压力，将冲洗液送入鼻孔。洗鼻器有手动、可调式、气动式三种类型。手动鼻冲洗器因水流较大，需要患者配合，不适用婴幼儿。气动式鼻冲洗器冲洗效果较好，无需技术配合，但是需要购买仪器，冲洗时间稍长。可调式鼻腔冲洗器携带方便，使用简单，但不可更改冲洗液成分。洗鼻器需专人专用，使用前后清洁喷头并定期更换，避免滋生细菌带来二次污染。选择洗鼻器的冲洗液也很重要，目前常用的冲洗液有等渗型和高渗型两种，高渗型为治疗型，一般在鼻黏膜肿胀严重的时候使用，等渗型多用于日常护理，如生理盐水和海盐水。从成分上看，生理盐水只有 0.9% 到 1% 的氯化钠，不容易过敏。海盐水是处理之后的

海水调配而成。除氯化钠之外，还包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般添加有 pH 缓冲剂，能够减少对于鼻腔黏膜的刺激。一般的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窦炎均采用海盐水和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手术后需清理鼻腔和消除水肿，可以采用高渗盐水来冲洗，但不宜长期使用，具体情况需要遵医嘱。若没有专业器具，也可以自己配置生理盐水。具体方法：清洗双手，将适量煮沸过的自来水、蒸馏水或无菌水冷却至37摄氏度之后，加入洗鼻器，按照比例加入盐，约300毫升水加2-4克的盐。如果没有洗鼻器，可用手将冲洗液捧到鼻前，轻轻用鼻子把水吸进鼻腔，再擤出来，反复数次。不要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没有经过充分的过滤和处理，可能导致鼻腔感染，加重症状。另外，水温要与体温相当或者稍高，温度过高可使鼻黏膜血管扩张引起鼻塞，过低会使血管收缩，洗完之后又反应性扩张，也会引起鼻塞。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早晚各清洗一次即可。遇到沙尘天气或接触过污染环境，可在脱离该环境之后立即清洗鼻腔或增加清洗次数。需要提醒的是，鼻腔冲洗是一种辅助治疗或保健方法，不能过度依赖洗鼻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洗鼻前最好先咨询耳鼻喉科的医生，以确定这些方法是否对自己有效。若洗鼻之后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恶化，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避开生活中的危险化学物质以及正确的洗鼻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7: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6月15号凌晨，世界杯揭幕赛，俄罗斯5-0横扫沙特队，窗外啊是不时地传来球迷们的助威呐喊之声，而家住在武汉27路的刘老师，却是一个人蜷在沙发里，静静地盯着电视屏幕。作为罗纳尔多的铁粉儿，以前每一场世界杯比赛都会令他热血沸腾，而如今呢？这位72岁的老人，任何激动人心的场面都难以再拨动他的心弦。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云生就跟您说说，在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隐情和故事。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刘老师啊，退休之前是武汉一所重点高中的优秀数学教师，不仅教学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还是典型的暖男。他19岁参加工作，一边照顾父母，一边独自挣钱，养大了比他小10岁的弟弟。后来呢，又伺候瘫痪在床8年之久的老伴儿。2015年把老伴儿送走了。可从老伴儿去世之后啊，刘老师突然找不到生活的重心了。在老伴儿去世后的近1年的时间里啊，从27路到9峰陵园，刘老师每天转2趟公交，再加上步行，来回啊70多公里，去老伴儿的墓前和他说说话。冬天的早上啊，常常是天还不亮就出发了，晚上8-9点钟天都大黑了才回到家，真的是风雨无阻啊。刘老师的儿子呢，事业有成，早在澳洲安了家，苦口婆心的劝自己的老父亲搬过去跟他一起生活。老同事们呢，也不断的劝说他，你得走出阴影啊，没事啊就拉着他聚会呀、旅游啊，但是刘老师全都无动于衷。转眼3年过去了，性格本来就内向的刘老师过着几乎不与人交往的日子。因为老人年纪大了，血压又高，心脏呢也不太好，加上腿脚越来越不灵便，儿子呀是实在放心不下再让他在家独居了，给他装上了视频监控，会被刘老师啊有意无意的 给关掉，给他请个保姆吧，他容不下这家里啊进外人生活，给他找个条件很好的养老院呢，他是坚决不去，要守着和老伴共同的家。儿子呢只好是隔三差五的打岳阳电话回来，可刘老师的听力啊又慢慢退化了，经常啊接不到电话，远隔重阳的儿子不得不打扰邻居去敲父亲的门，看看老父亲自己在家到底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安然无恙。前面说到刘老师啊是典型的老年孤独症，那什么是老年孤独症呢？咱们接着往下说。老年孤独啊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他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病区各种老年精神病患者当中啊，老年抑郁症是其中的一种，而孤独症是老年抑郁症的元凶之一。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副主任医师分析说，导致老年人孤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老年人离退休之后远离了社会生活，没有子女在身边，或者子女成家立业了独自生活了，就成为什么空巢家庭，也可能呢是因为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所以呢逐渐的跟亲朋好友疏远了，性格呢变得孤僻了，丧偶或者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等等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上海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啊，60到70岁的人群当中有孤独感的人占1/3， 80岁以上的呢高达3/5。武汉市心理医院门诊部主任张慧石告诉大家说，老人的心理平衡啊有3个支撑点，是什么呢？分别是社会角色、挚爱亲人和生理健康。社会角色在退休之后就逐渐隐退了，心理健康和挚爱亲人这2个支点是老人至关重要的。任何一项出现了问题呢，都有可能导致老年人心理的彻底崩塌，尤其是对于身体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来说，一方面家人的细心照料和关心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呢，还应该让老人找到自我存在感和生活的意义。外表很光鲜，内心很孤独，这是一群高知老人的真实写照。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李文天描绘了类似刘老师的一类老人孤独症的状态。一位女局级干部离休之后搬出了单位的宿舍，住进了新的小区，虽然环境很好，但是她呢既融入不了跳广场舞的大妈群，也不愿意到室内参加原单位退休职工的活动，更瞧不起那些天天带着孩子做着家务的老人。可她呢自己在家练练书法吧，练的是心烦意乱，学学瑜伽呢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周教授年过九旬，儿子也在国外，女儿呢在广州，自己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上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钱。外人呐是羡慕的不得了哦，可是周教授呢患有严重的老慢支冠心病，只能常年住在医院里，看着病友不断的一茬换一茬，也时常目睹着老年病房每每有老人去世，周教授的心里啊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啊。

李文天医生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随着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说机体老化，要面临着体力的丧失，甚至呢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着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那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足够的社交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李文天建议像刘老师这种家庭情况的子女啊，要想办法多对老人进行陪伴和情感支持。要知道离开故土到新的地方安家，对于老人来说呀，那可是极大的一种挑战呢，因为这又要面临着对故土的丧失感，还有文化休克。社会对于老人的关爱也很重要，另外啊，老人也要相对积极地去面对人生的调整，比如说发展一些有益的兴趣爱好，哎，有一些可以投入精力的事情可做，以此呢来重建一定的价值感。鼓励老人呢多参加一些老年朋友的活动团体，增加归属感，还可以考虑啊让老人重新和老年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有明显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找到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咨询。在这里啊，云生要跟大家聊聊空巢老人必须准备的生活用品有哪些。首先，空巢老人最需要一部电话或者是手机，想儿女的时候啊，打打电话聊聊天，生病难受的时候呢，打电话给医生，无聊寂寞的时候打电话给亲朋好友，一块沟通沟通感情。您别小瞧这么一部电话或手机啊，这个小小的社交工具能够让空巢老人呐、开心愉悦，天天有人陪伴。子女们呢也可以多打打电话，陪老人说说话聊聊天，让空巢老人不再感觉到寂寞抑郁。其次呢，离不开的就是医药箱。空巢老人年纪大了，身上呢少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病痛，很多老人呢还患上了慢性病，必须天天吃药。这个时候送个医药箱给空巢老人，放置必须的药品就最合适了。空巢老人感冒头疼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服药，突发胸痛啊低血糖的时候呢也可以马上服药进行自我的救治。目前呢有一部分新型的药箱有联网功能，不但能够提醒空巢老人吃饭，还能为空巢老人订购药品，这实在是太方便了。最后啊，建议做子女的给老人在家里啊放一台收音机。老人一上年纪啊，眼睛不好使，看电视呢会觉得费劲，时间长了眼睛干涩呀、流泪呀、不舒服，而为他配置这么一个小小的收音机，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外出都可以随时收听，听听新闻呐、学学养生啊，再听听戏曲，听听曲艺，这样能够有效地缓解老人的孤独感。好，稍事休息，咱们回来之后云生接着跟您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前几天呢，英国默克拉健康网对3名英国百岁老人进行了专访，他们呢是101岁的克罗泽、102岁的丹纳利和103岁的哈伯，然后从3位老人的身上啊总结出了6大长寿攻略。那么究竟是哪6点呢？别着急，听云生慢慢跟您说。这3位受采访的老人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生活态度积极。有一项涉及100名平均年龄在81岁的老人的新研究也发现啊，心态年轻、热爱生活、充满期待和富有创造力的老人健康状况会更好，体力呢也更强，他们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能够年轻20岁。然后一点呀，是关于饮食方面的，自己做饭做菜。延年益寿就离不开健康的饮食，不少长寿的老人呢都选择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哈伯老人在自家院子里边种菜，克罗泽老人呢一直自己动手做面包，充分的发挥能动性。这3位百岁老人呢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稳固积极的人际关系。研究发现，拥有较强社会支持的人长寿几率增加50%。另外呢，这3位老人虽然有着100多年的过去，但是啊从来不纠结失去的东西，活在当下，无怨无悔。还有啊，要乐于助人。哈伯老人表示啊，与人为善，帮助他人，有助于提升自我的价值感。有研究也发现，做志愿工作可以降低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还能够减轻压力，进而呢，有助于快乐长寿。再有一点，就是要保持终身学习。为了与时俱进，丹纳利老人学会了网上购物。他表示啊，活到老学到老与健康长寿是密切相关，想学习啊，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也显示说，至少读完大学本科的人比没有读完高中的人寿命要长9年。接受教育时间长的人对知识非常渴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善于计划未来，生活方式呢也会更为健康。最后一点，保持独立生活。克罗泽表示啊，老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生活，但是呢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也得主动地表达需求。丹纳利用自己的人生格言，继续前行直到路的尽头，鼓励自己坚定态度，快乐健康地去生活。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跟您分享了3位英国百岁老人的长寿经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呀，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和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

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孤

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野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黏黏染枝头。

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马无双，燕安殿示意，他要借此机会杀掉大岛主，给三大爷黄三太报仇雪恨。可是这些岛主，还有周围这些寨主们，哪里知道马无双的心思？一个个呀，心里边都挺高兴，脸上都美滋滋的，要看看马无双的能力，好收尾这岛上的一个干将。马无双把宝剑亮出来了，他本来剑法是随着老师傅夏侯伤元学的，不过现在他是冒充楼道长楼天望的弟子，所以他就不能使昆仑派的剑法，但他所学甚杂，别的门派剑术也会十几趟20趟，所以他把这个宝剑使将出来是上下翻飞，让人看不出破绽。使到好处，那些寨主们那就还好不迭，整个一安殿是一片呼声。马无双是转来转去，他一看距离大岛主林天鹤也就有3-4步远了，这林天鹤还抻着个脖子往前探着个脑袋，拉那个架子就好像要挨箭似的，他一看机会来了，马无双心中一动，说3-4步远他要往前冲，恐怕旁边有人就拦住，或者是大刀主也躲出去，因此别往前冲了，我是撒手抛剑削他的脖子。主意拿定，把手一抖，就见一趟白光唰啦啪啷，血溅阴暗殿，那人扑通就栽倒。再看阴殿上这100多号人是一片大乱，哇，马无双定睛一瞧，他是呆若木鸡，哎呀坏了，林天鹤是毫发未损。林天鹤的武功那也是拔了尖儿盖了帽了，他虽然事先没有准备，但是见马无双的宝剑唰啦一转被他飞来了，他赶紧向旁边那么一侧身，两个手指头食指中指上下那么一弹，啪啷，把这宝剑崩飞了。这宝剑是失去准头，给旁边的一个小寨寨主放脖子上了，噗，那小寨寨主啊倒了霉了，虽然没有丧命，可是重伤倒地。马无双一看，我想杀大岛主没有得手，如果说杀了他，他们再把我杀死，我也值得，可是现在我是弄巧成拙，画虎成犬，而且性命难保。马无双的脑子可真快，这些人都在怒目盯着他的时候，他一俯身已经把掉地下那个剑捡起来，大叫了一声，大岛主，我经理你大驾，我对不住你。然后一闭眼仰面长叹，师父啊师父，弟子我示意， 竟失招丢人，把你老人家的门面都给丢没了。我无颜再去见您，弟子来世为人。哎，这群人一看，住手！怎么马无双把这宝剑往脖子上就抿，他要自杀呀？说无双这个脑子反应的确实快，而且拉那个架势跟真的是。二岛主张道明跨步向前，啪的一把用了个钩子手把他宝剑勾落在地，将他救下来了。就这么一来，大岛主刚才心里边那个疑团就都没了。无双啊，人有失机，马有漏蹄，况且你还年纪轻轻，说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你一时失手把剑脱了手了，这是人之常情，你不要自责太甚。来人呐，哟，把那个小寨主抬下去，好好包扎难疼。是，无双，也别说你呀、啊，就是我林天鹤，就是在座的哪位成名的人物，说真要是在某某某高人面前要来几手，那也是忐忑不安。无双，你的心绪我深为了解，我不怪你，望你能够成为我的属下，咱们一起打到京师，推倒康熙，到那个时候你不失王侯之位。嘿嘿，这大岛主林天鹤还一个劲儿的安慰马无双。无双心里暗叫好险呐、啊、看来这个岛上是高人太多，林天鹤本人他的能耐就要高出我一大截子，我要这么行事的话是杀不了人家，我等于自杀，我不能盲动，我要等待机会，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是不能动手。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马无双长学问了。你看这一剑没杀了林天鹤，林天鹤反而更喜欢马无双。看来看去，他呼啦超生出了一个念头，回头看看二岛主。二岛主一瞧，大岛主有什么事吗？岛明啊，我有一件心事，这些日子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边。说什么事儿呢？就是你侄女林如南今年已经19岁了，高门不成是低门不就。过去我想咱们打到京师成就大业以后再给你侄女寻找一个乘龙快婿，可是现在一看，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办到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一看无双这个晚生跟我女儿很般配，那么你看如何？张德明心想，嗨，他一边练着武术，我一边观察着他，这小伙子好剑法，模样也好，他很多方面跟黄天霸有相似之处啊。可惜天霸这个兔崽子，他不能和我一心一意，不能够投奔我万花岛，嘴上同意和我女儿她的婚事，可是翻脸无情，差点没

0: 一对。
1: 如果说你要相中了，我愿意做大媒，好吧，兄弟，这个事我就交给你了。张道明站起身来，冲着马无双一摆手：“无双，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件事。”马无双看着他们嘀嘀咕咕的，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怕他们算计自己，他心里边是忐忑不安。一看二刀主摆手，他赶紧来的切近，显得毕恭毕敬：“老人家有何吩咐？”无双：“有件事我要跟你讲，我先问你，你有妻子吗？”一听这话，马无双脸一红：“没有。”“你定亲了吗？”“没有。”“太好了。”大岛主林大哥他有个宝贝女儿叫林如南，你是没见着过，这位小姐是比花花谢玉，比玉玉生香，而且还会一些武术，那是一位才女。也别说在咱万花岛，就整个中华大国，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女子。像这样的女子是更难求婚配，因为谁也配不上我这侄女。可是大岛主相中你了，如果说你能够同意的话，这件亲事咱们就做成了。马无双一听，那心里边啊就上了一股不忿之气，心想：怎么，你们相中我了，我相没相中你们呢？你们觉着你们那个女子怎么了不起，我马无双还真掐巴了眼睛啊，没看上。就像你大岛主这样的恶贼，你那女儿就是贼女，有朝一日我们得里应外合，破里万花岛，你们都得死于非命。我能够娶山上的一个女子吗？这个亲事是绝不做成。他这么一想，那个脸色就有点阴沉。张道明一看，心说：怎么着，这小子这么狂妄吗？就大岛主想招他为女婿，他都不愿意。你凭什么？你不就是娄老道的徒弟吗？三泉道长也想教你几下吗？其实这是大岛主看上你了，你还别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二岛主心里边就有点不痛快。就在这时，从下边跑上了一个人：恭喜大岛主，贺喜大岛主，既然大岛主你有这样的喜事，属下也愿意给您做个大媒。大岛主、二岛主这些人等往下一看，跑上来的不是别人，乃是他们岛上水寨的一个寨主，正是铁拐钢刀刘玉龙。今天早晨刘玉龙就进岛了，是随班站着，他就在旁边的。像他这个身份的，在这个铁板烟店他可没坐。一看少岛主林清溪把马无双给领进来了，他心里暗暗叫苦，心说：马无双，马无双，你跟黄天霸一样，你们那个胆子晒干了都得比窝瓜大，这是什么地方？就在这个铁板烟店之内，哪个抻出来都比你不差，你跑这儿来了，怎么着，你想到这儿来给黄三太报仇啊？你可别动手啊，你要一动手那你可就玩完了。当时马无双飞剑斩天鹤，把刘玉龙吓坏了，刘玉龙就以为马无双必死。哎，看马无双装模作样的来了那么一手，还要自杀。哎，他心想：行，这小子有两套。现在一听说大岛主要把女儿许配给他，刘玉龙高兴，这是护身符啊，如果真成了大岛主的东床快婿，试问岛上哪一个人还敢怀疑马无双？就算以后马无双某件事或者从自己的语言上露出一些什么马脚，可谁也不能往那想啊。他一看马无双还有点不同意这婚事，他赶紧跑出来，一个手拉着马无双，一个手冲着大岛主、二岛主直摆划： 各位岛主，我愿意做。

0: 媒，我愿意做大媒。
1: 他拉着马无双这手啊，那手指头还一个劲儿挠无双那手心，挠得马无双直刺呀。他心里明白，嗨，哎呀，刘大侠，刘大侠呀，我了解你的苦衷，可是就凭我乃是老剑客的门徒，我是绿林道的侠客，现在来此要卧底，我怎么能够成其婚事呢？可是刘玉龙这一做媒，他不能说别的，大岛主一瞧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既然这样，这个婚事就定了。马无双不好推辞，他一拱手，老人家，俗话说婚事得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么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还都在世，可是他们不在我身边，这件事情现在还不好定吧。二岛主一听，无双啊，如果你要这么说来的话呀，可以跟三圈道长打个招呼，三圈道长是你的师叔，以后他还是你的师父，那么师徒乌父子他可以做这个主，在这个岛上不要拘于一些俗礼，咱们选吉日良辰，你就跟小姐拜天地入洞房。马无双一听，得，看来这一场事自己是躲不过去了，有人马上就查那个黄道吉日，这一查明天正是好日子，不然的话还得过半个月才能够拜天地入洞房。林天鹤一合计，说不定哪一天跟鹏鹏就打起来，两军阵前这一作战，还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成亲哪天好，既然明天是好日子，明天就拜天地。第二天整个山上是张灯结彩，七七四十九个寨子那是坛酒方肉，小寨主往上的都请到了贴吧烟店，小寨主往下的那些楼兵们那是成群结队，他们在一起庆贺。大岛主林天鹤特意派二岛主张德明赶到了松云观，请松云二仙长前来赴宴。大老道日月相伴曲栋梁没来，他推辞说他现在正在进修，所以来不了。那么二道长也就三拳道长冯洞天换了一身新道袍，他来到了铁瓦烟店，作为南方马无双的长辈前来参加这个婚事，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双拜，这就入了洞房。白天的时候马无双也没看着新娘子长什么模样，晚上入洞房了，他才看着小姐的芳容。他们这个洞房是在大岛主林天鹤住的大岛主府的后院，一个独门小宅，这个地方是特别的幽静。丫鬟给他们铺好被伺候完了，退出去门掩上了，灯光掩映之下，马无双扭头一看新娘子，他那心就刷一下子跟过电似的，一看新娘子长得漂亮，不怪二岛主夸说这个丫头怎么怎么美，那真是美，什么叫貂蝉，哪叫王昭君，大概也不过如此。尤其是这位小姐新婚之夜三分含羞的这个媚态，使得马无双心中之摇荡，可他又一咬牙，不行，她是贼女，我是侠客，冰炭不同屋。别看入洞房了，入洞房我也不能跟他上床。马无双坐这个地方都不说话，按规矩得给人揭盖头。小姐一看这马

无双他不好意思，不给他揭盖头，他自己揭下去吧。小姐把红盖头揭去了。白天的时候，这位林小姐就在那个盖头缝儿把马无双看了个仔细，乐的小姐心里边都开了花了。一看马无双，那个真是貌比潘安宋玉，说天底下长得像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太少了。自己哥哥病子都临川林清溪，那长得就漂亮，号称叫病子都，子都就是战国年间的美男子嘛。但是他某些方面也不如马无双。马无双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是一团正气，令人一瞧是又是可爱又是使人钦佩。小姐是青衣连步来的切记。无双，天光不早，上床休息吧。林如南是娇滴滴的，这一句话说的马无双忽就站起来，他浑身发热。说刚开始定亲的时候他心中发恨，现在相见之下他也拿定主意不上床，但是小姐这一说话他感觉到很惭愧。小姐是花容月貌，贞洁可爱，他可不知道我现在来此卧底，他可能是一心一意人家跟我呀。说一夜夫妻百日恩，这小姐跟我入洞房了，以后她还能改嫁嫁给别人？那不可能了，真有点对不住她。思来想去，她一拍桌案，啪，把那交杯盏拍得嘣嘣直往起蹦，把小姐吓一跳。啊，无双，你怎么的了？你想起什么事来了？马无双一想，算了，妻男子大丈夫，我不能够跟这样的小姐扯谎，说弄得最不好不也就是一死吗？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想到此处站起身来，冲着小姐一拱手。林小姐，我有一件心事要向你袒露，望你不要吃惊。见她一本正经这样，林如南是既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笑。无双，有什么话你坐下说行吗？好吧，他又坐下了。这林如南把这椅子呀就搬到跟前来了，两个人是相对而坐。看来林小姐也不同于一般的闺门女子，你就听她这个名林如南，就虽然是个女儿身，但是要做男儿事才起了这么个名。他两眼盯着马无双，马无双真有点不好气口，最后下定决心，这才说出了实情。小姐，你是不是以为我真是楼天望道长门徒弟子？我真是上山要随三泉道长再次学艺？其实这都是假的，我真正的师父乃是镇三山斜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见愁夏侯伤员。黄三太论着门户来说那是我的师兄，黄天霸是我的徒侄。黄三太被你们山上那些贼给烧死，为给他报仇雪恨，我这才假说是楼道长的门徒，是来到山上，到了提瓦烟店示意，我这要杀你爹，杀各位岛主。可这么一成想啊，你爹竟相中了我，非得让别人保媒，让咱俩缔结良缘。其实这不是良缘，这是孽缘。小姐，我话已经说尽了，本来我对你们爷们儿是十分怨恨，但是我面对着你我恨不起来。小姐，如果说你现在马上见你父母前去禀报，说明实情，把我除掉免去后患，我没有含怨，因为你是他们的女儿，他们是你的天伦双亲，你当然要向着他们。可是如果你愿意跟我白头偕老相随百年，那么你就依着我。你放心，我马无双

马无双就这一番话语，小姐听着听着珠泪潸然，衣衫都湿透了，心说爹呀、啊、娘啊，里边有这么多的隐秘，你们都没搞清楚就让我们入了洞房了，这个婚事是不是太草率了？女儿，我现在可怎么办好啊？说嫁妻虽妻，嫁走虽走，既然我嫁给马无双了，我是他妻子，就应该相随相伴。可是他是来到岛上要杀父亲您的，要毁了万花岛的，难道说我还依着他吗？不，我应该去报告我的父亲，铲除马无双。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洞房花烛夜，本来是天大的美事，可马无双入这洞房是剑拔弩张，他不想欺骗林如南小姐，他把自己的底细露出来了。我是谁谁谁的徒弟，我上岛上来是卧底的，就是为杀你爹的，我要给黄三太报仇雪恨。他这一说，小姐心中大乱，心想他要真在这卧底，对我爹对我们万花岛是十分不利，我应该去见我爹诉说实情，将他除掉。可小姐又一想，如果真要杀了马无双的话，自己以后怎么办呢？说还能够改门另嫁吗？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辈子是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看着马无双，他跟岛上并没有什么仇，只不过他是要给黄三太报仇而已。可是你跟黄三太什么关系呢？只不过你们是一个门派的啊，有那个关系，但是你跟黄三太再亲再近，还有咱们俩近吗？说天底下再近莫过夫妻呀。既然你娶我了，咱俩入洞房了，天长日久，两口子感情渐深，你就不会再反对我爹了，就会真正的为万花岛做事。看了这个事儿，不要急于求成，事缓则圆。林小姐林如南是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先把这事压下来。马无双一看他不作声，冷冷一笑，林小姐，你倒表个态，你是愿意出卖我帮了你爹，你还是愿意帮着我咱们真正的成为夫妻？林小姐摇摇头，我爹和你都是我最亲最近的人，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我谁也不帮，我谁也不反对。无双啊，今夜是咱俩的好日子，别的话甭说了，咱们上床吧。看来这林小姐有三分的骂气，那心胸挺宽广，能够装得住事儿。就这样，马无双和他是双双入洞房，第二天早晨又去拜见大岛主和林夫人。那林夫人锁三春就是太师所爱的亲侄女，一看这小两口那是一对玉人，他们老两口子心里边高兴，岛上这些人都过来恭维祝贺。从此以后，这个岛上无论有什么军机大事，大岛主林天鹤都把他的姑爷马无双找来商量。一晃他就二十多天过去了。这一日，大岛主把手下的这些头领们全都找来了，其中也有马无双。大岛主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他叹了一口气，唉，众位兄弟们，各位寨主，本岛主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现如今巡抚彭彭他驻扎在苏州府，他派了很多探子来探查我万花岛，查我们有多少兵马，有多大的实力，

他准备调浙江、福建和江苏三省的兵马攻打我万华岛。不过他现在兵马还没有聚集到一起，我想要等他来攻打万华岛，咱们再反击为时过晚，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那么太师爷他老人家到底同不同意咱们现在起兵？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打算的。我现在准备写一封书信送到他那里边去，请他老人家最后定夺。虽说大岛主林天鹤现在在万华岛是一手遮天，不过他可知道当朝太师所爱这个人的分量，因此他老要拉着所爱跟他一块起事。他多次跟所爱谈，真要是夺来皇位让所爱当皇上，可是所爱这老家伙在朝中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他可洞察朝廷上下的这个倾国军情。他一看现在不宜动手，虽说万花岛有几万兵将，而且有很多剑侠，可是倾国实力甚强，雄兵几十万，真要是打起来弄不好，那就成了吴三桂第二，也得垮台。现在林天鹤等不及了，跟大家这么一商量，张道明点头，大岛主您所言甚是，应该跟探师取得联系，咱们不能再等了。三岛主四岛主这些岛主都点头同意，大岛主是亲笔修书，写了一封简短明了的书信，然后盖上自己的大印，用火漆封好。不知哪位弟兄愿意到京师走一趟？这封书信是至关重要，派一般的人去我不放心的。二岛主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还没等做声呢，马无双在旁边呼就站起来，老人家请您把书信交给我，我愿到京师去。原来马无双在旁边坐着，就听他们这一谈唠那就明白了，果然老家伙所爱是暗通万花岛，现在他们通书信就要定下了造反的日期。这件事情皇上如果不知是必定被动，那么如果我要带着这封书信，我直接到京师，我不见所爱，我见皇上，所爱原形毕露，万花岛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就立一下不世之功。虽然我没有亲手杀了大岛主他们，可是岛破人亡，我也算给我三大爷黄三太报仇雪恨。这时候他是血脉膨胀，过来这一说，这些人谁怀疑他呀？谁知道他这么琢磨着呢？这是大岛主的乘龙坏婿，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林天鹤瞧瞧他，点点头，无双，这封书信我交给你，你切记一点，这一路上要特别的小心。是，真要是碰着咱们的冤家对头，也就是彭彭手下那伙天下，你是尽量避开。是，实在避不开了，你真难以脱身了，要把书信毁掉，不能落到他们的手中。是，好，你回去见见如南，说一声你就离岛走吧。哎，马无双是退出铁瓦岩殿，脑门子就见了汗了。他一想，我不能去见林如南，因为林如南可知道我的底细，如果林如南他再明白了我是带着书信进京师，他可能就怀疑我要坏万花岛的大事，他就不能让我下岛。我现在直接就过江离死。拿定了主意，他告诉手下的

0: 人等马上，给他备马准备船，他要过临江川。现在岛上上下谁不认识他呀？他的一声令下呢，下边全都准备好了。一只小舟带着一匹马，马无双是站在船上回头瞧着郁郁葱葱的万花岛，心想，嗨，此日一别，待来日我再回来，这座岛就不是你姓林的了。小船是水打穿帮，船压水瓶，压浪崩舟，来到对岸。他牵马上来，抓四将任凳飞身，俩脚一颗凳寻路，是够奔直立而去。一夜过去了，林如南小姐是一夜未眠，两口子心红眼儿，马无双哪天晚上都回来，就即使回来晚一些，他也肯定回来陪着林如南。可是这一夜就没回来，林小姐啊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第二天早晨，她来见她母亲。索三春见女儿那眼圈都青了，这是熬夜来的。如南呐，有什么事吗？娘，您见着无双了吗？哦，我昨天见着他了，他过来给我请安，可是过午就没看着啊。他昨夜是一夜未归，我很惦念他啊。你别着急，一定是岛上有什么急事儿，他可能在你爹那儿，你去见见你爹。哎，岛主林天和这些日子也忙，好几天都不回到他夫人索三春这儿。索三春这么一提，林小姐就来到铁瓦烟店后边那大书房来见他父亲。一看着自己女儿，林天和乐了，孩儿啊，有什么事？爹爹，虽然说岛上事物很多，可是你也得保重身体。放心吧，爹的身体是很硬朗的，来坐下。林如兰没坐，他瞧瞧父亲。无双昨夜怎么没回去呢？啊，你个小丫头啊，不惦念无双啊，你都不过来见爹爹我。告诉你，爹爹我让无双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1: 啊！
0: 林如兰听着，他就一声惊叫：“怎么的了？”出了什么事了？
1: 啊，爹，我想问您，您让他办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
0: 你是我女儿，我不必瞒着你啊。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无双带着，送到京中，送你黄老爷那里去。他黄老爷就是索爱，合计着何日咱们起兵，要向直隶打，别人我信不着。无双这孩子那武术又高，办事又狠精细，所以说我派他去了。林如南一听那眼前发花，脑子嗡嗡直叫唤，就差点坐下。他说了一声，啊，我知道了，怎么出的书房他都不清楚，摇摇晃晃他就回到自己的宅院，趴在床上就哭。他心里明镜事似的，马无双带着这封书信肯定不能交给索爱，一定得交给皇上。到那时黄老爷得死，自己父亲被动，万花岛难保，这可怎办？本以为和马无双的婚事夫唱夫随，时间一长无双就会回心转意，哪想到啊，现在马无双竟离开此岛，看来我的命太苦了。林如南是哭来哭去，猛然间坐起来，
1: 不行，我不能这么等着，等来等去我爹娘脑子就没了。
0: 他跑到他娘这儿来了，他娘一瞧这女儿怎么的了，脸蛋上还挂着眼泪，两眼哭得通红。
1: 孩儿啊，受什么委屈了？你跟娘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别光哭啊，

林如南擦了一把眼泪。娘，我想问您，是父母近还是丈夫近？唉，傻孩子怎么问起这话来了？要说起来，父母和丈夫一样亲近，可是就是一样亲近，就他们再比起来，到底哪个更近一点呢？锁山村想了一想，要再亲近一些，当然是父母啊。父母是老天爷定下的，可是丈夫是后天选的。说这个相不中，还可以相中那个，甚至丈夫死了，还可以别门另嫁。不过孩子，你问这些话干什么呢？一听此言，林如南眼泪又淌下来。娘，那我就把实情告诉您吧，是这么回事。林小姐就把马无双，乃是夏侯伤员的弟子，跟黄三太、黄天霸是一个门派，现在来的山上是卧底的事儿，和盘托出跟他母亲一讲，锁三春就傻那儿了。他愣了许久，拉着女儿就往燕安殿后面的大书房跑，是借着林天鹤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喘了半天，这才把女儿跟自己说的话是如此这般跟林天鹤一讲。林天鹤一听，哈，来人哟，几点升殿？是点声一响，顿时全山大动。万华岛有规矩，燕安殿上有个大典，只要一敲，全山都能听着。该到燕安殿前来的必须得来，一遍点要不来，重则40；两遍点不到，重则80；三遍点不到，杀头示众。这点声一响，二岛主古怪神磊、张道明，三岛主临江义士、花碧庆，四岛主铁背神龙、周大厨，五岛主小飞哥孙柳，六岛主神枪脚海孙波，七岛主铁腿先生彭坤，八岛主千里眼李三块，九岛主斩大鹏周英龙，上上下下寨主人等是100多号，云集银安殿。他们一看大岛主林天鹤坐在上边，是虚法结诈，就知道是出了大事了。一时间烟殿鸦雀无声。林天鹤两眼冒着火，往两边厢瞧一瞧。诸位，我林天鹤有一件事情做差了，我瞎了眼了，那就是我把卧底在我岛上的马无双招为了女婿。就这一句话，那简直那像一块石头扔到潭水里边一样，哗一下子烟殿就一乱。马无双是奸细，这可没想到啊。铁拐钢刀刘玉龙寨主就在旁边，心头砰砰震颤，心说无双啊，无双，你怎么暴露的身份？那么现在你在哪里？你既然暴露了身份，肯定是九死一生，我都没法救你呀。就听大岛主接着说，现在马无双骗取了我的信任，下得岛去为我送一封重要的书信，我绝不能让他把书信给我拿走。二岛主听命。三，张道明忽就站起来，请大岛主吩咐，你带领着一彪人马立刻赶奔苏州城接杀马无双。是，话音刚落，张道明飞身就出去了，有人牵着马，立刻虎头都准备好了，青龙闸王踢脚，哗一下子是冲过临川江，上岸就走。四岛主周大楚听令，在铁壁神龙周大

0: 背后掖着亮银盘龙棍，是跨步向前。大岛主，你吩咐吧。
1: 周岛主，你带领手下的人马要够奔太仓州，如果那小子顺那条道走，要把他给我截住扎。周大厨转身往外就跑。八岛主听令，塞！千连李三快噌就窜过来了。八弟，你辛苦吧，带着一些人够奔松江府。如果说那小子到松江府那去，要把他擒杀。是。林天河一琢磨，马无双无外乎这三条道：苏州、太仓州、松江府。我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将他斩之。这他下的死令啊，不要活的，劫杀、擒杀，反正见面就杀。李三快和周大厨咱不表，单说二岛主张德明上岸以后，骑着快马，领了手下十几位侠剑客，飞也似一般直接够奔苏州府。路过松江府他都没停，200多里地来到苏州了。到这时候这个天就快黑了，他快进城的时候一琢磨，我们这些人骑着马往城里边一去，目标太大，惹人注目，容易打草惊蛇。我应该先探探巡抚衙，如果马无双这小子带着书信投奔了彭彭，把书信给彭彭了，那我就把这封书信抢来，把马无双杀了，我就可以回去。想到这儿，他吩咐手下这些人，你们牵着马在城外等着我。岛主您放心吧，需要我们的时候您给我们报个信儿。张道明怀里边有信炮，这是他们山中的一种信号，只要一点当一起来，刷直冒蓝光，马上有人接应。张道明点点头，一按肋下的佩剑，叫起轻功，是来到苏州城内。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州可太美了，几乎是家家有景。可是现在张德明哪有心思观看这个呀，他心里边揣着一团火似的。他进城以后寻大路，绕了几个弯往前一看，巡抚衙到了。彭彭过去还没在这儿做巡抚的时候，他就曾经来过此地，因为过去江苏巡抚乃是所爱的门生，跟万花岛都有联系，因此张德明是轻车熟路。他一看巡抚衙朱红子大门，现在大门紧闭，门前边有两盏大灯笼，灯笼上还写着字巡抚衙，上面的大牌子也写的是巡抚衙。听着里边有人来回走动，他没敢贸然而行，是绕到后面一看，高高的府墙有一丈多，相当的宽厚，青砖垒成。他是一较劲儿飞身上去，向里边这一看，里边是壁垒森严，三步一个卡子，五步一个哨。他那眼睛一撒嘛，心想这都站岗的，马无双即使在这儿，他肯定在里边，我得摸到里边去。他一看有一队军兵哗哗哗哗哗在这儿过去，他是涮双足学双腿，乌龙摆尾单撇头蹭落到里边，那个真如四两棉花相仿，声息皆无，贴着墙根蹭蹭几个箭步就窜到前面去了。一看前面是上大厅，折射出了灯光，里边灯光明亮，谈笑风生。他没从前边观看，一逼撩上大厅了，金钩倒挂，垂头往里边这一瞧，他不由得吸一口冷气。大厅内是寂寂一堂，像杨香武、贾明、李七侯这些老一班的侠剑现在都在这儿，还有新赶来的

些人，如银头号叟盛奎，那是黄三泰本门师哥，谭宇谭凤鸣这位麒麟大侠，叶盛谭笑居士，还有张茂龙、李玉、于兰、于霸海等等等等。只见当中坐着穿着便装的巡抚大人彭彭，侠剑客们是围坐在左右，显得特别的融洽和亲近。张德林看到这儿了，他心生一念，哎，姓彭的，既然我来到苏州府了，我何不要你的姓？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有多深？酱油靠添加剂就能合成，雪糕越难化，添加剂就越多。方便面含20多种添加剂，只要是提到了相关字眼啊，就有人会心生抵触，认为吃了不安全。然而离开了食品添加剂，现代人可能倒回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香精、防腐剂、色素等等，提到各种食品添加剂，大多数人会心生抗拒。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500多种，而在美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5000种。之所以人们如此抗拒此类物质，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纯天然及非法添加物的概念。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或抑制微生物等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有以下的几种使用目的。如高铁酱油里面的营养强化剂，是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营养价值，

婴幼儿配方食品当中的酸度调节剂碳酸钾是特殊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食用油当中的抗氧化剂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和稳定性。冰淇淋当中的乳化剂可以改进食品感官特性。水果罐头当中的防腐剂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一旦离开食品添加剂，生活中的很多食品都会走形，比如面包没了蓬松剂很难发得起来，不点卤水豆腐无法成型，巧克力冰淇淋不加乳化剂性状难以稳定。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归根结底要看用量与摄入量，只要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不少人有个误区，以为天然的就一定安全，含化学成分的绝对不好。其实几乎每类食品添加剂里既有天然的也有化学合成的，很多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清晰了天然物质的化学结构之后再去人工合成，比如牛肉香精、鸡肉香精等各种肉味香精，可以用在各种各样需要肉香味的食品当中，如鸡粉、方便面调料、肉制品、菜肴、膨化食品、速冻食品、豆制品等等。市场上宣称零添加的食品主要呢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允许添加而不添加，二是本来就不允许添加却依旧标注了零添加。无论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其安全性都要接受风险评估，只要通过风险评估获得批准并按规范来使用，它的安全性并无高低之分。厂家选择天然来源或人工合成，更多是要考虑到成本因素。1981年，我国出台第一个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名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采用的是国际惯例。名单上的700种物质是当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到了2012年，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经有2500多种了。而让人们心有余悸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从来没有进入过国标名单。食品添加剂并非现代产物，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就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南宋时代就有了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有些食品添加剂加了比不加好，或者本来就是天然成分，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营养强化剂，包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对于特殊人群，营养强化剂很有必要，比如有的婴儿需要吃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中就加入了多种营养强化剂，配合乳清蛋白等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氨基酸，包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常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氨基酸，甘氨酸、半胱氨酸、胱氨酸、丙氨酸等等，大多用作增味剂或者香精香料。增稠剂一般是胶类、多糖类、糖醇类和改良淀粉类物质，其中有很多品种都是来自天然食材的膳食纤维，如槐豆胶、大豆多糖、黄原胶、卡拉胶、海藻酸钠果胶等等。这些食品添加剂的增稠效果远远要强于淀粉勾芡，而且价格也比淀粉贵得多，所以呢用量通常很少，用于酸奶、果冻等食品。天然抗氧化剂，例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还有一些直接从植物提取，如茶多酚、甘草抗氧化物等。抗氧化剂一般用于油脂、点心等食品。需要提醒的是，有一些添加剂常发生滥用行为，过量食用可能损害健康，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它们是国家许可在食品中使用的漂白剂，能够把正常食物制作过程当中发生褐变的食物打造成洁白如玉的状态，若被不法利用便会成为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工具。过量摄入二氧化硫会影响消化系统，损伤呼吸道。苯甲酸就是常用的防腐剂，一般来说呢，为了抑制食品当中的微生物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

延长保质期才会去添加防腐剂，一旦违规违法滥用，可能影响人体新陈代谢，造成神经系统损害，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等等。还有糖精，由于价格低廉，它是甜味剂当中使用较广泛的一种，关于它的安全性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但是仍有100多个国家在继续使用。再比如合成色素，主要用于食物着色，常用于饮料、泡菜、果冻、腌菜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被不法商贩用来掩盖食物的不良品质。还有些食品同时添加多种色素，色素浓度较高，安全风险也较高。总体来说，蓬松剂比较安全，但是有些蓬松剂中含有人体并不需要的铝元素，存在健康隐患，大量摄入对大脑正处于发育当中的孩子是尤为不利的，还可能导致儿童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增大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的亚硝酸盐，它是护色剂的典型代表，添加在肉制品中可以使其色泽粉红，口感变嫩，不易腐败。严格使用亚硝酸盐可以保证安全性，如果过量添加或者使用含亚硝酸盐的嫩肉粉、肉类保水剂、香肠改良剂，那就可能摄入量超标，诱发急性中毒和癌症。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通常呢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是超范围使用，即不允许用的用了，比如馒头不能使用漂白剂，如果用了就是违规。第二是超限量使用，即可以用但是加多了。由于国家近年严格管制和查处，目前第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但是第二种情况呢仍然存在。虽然食品添加剂存在滥用问题，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消费者除了要正确的认识食品添加剂，选购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追求过分漂亮的食物。很多商贩滥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正常的诉求或者偏好，比如有些人喜欢特别红的枸杞、特别白的银耳、特别黄的腐竹、特别亮的橙子等等。多在家动手做饭，最好的办法是将食物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动手来做，以富含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为宜，首选天然形态食物。食物首选天然形态的，尽量远离颜色过于鲜艳、味道过于浓郁的产品，薯片、饼干等高度加工食品最好少吃。熟肉制品别买太红的，选购白色干货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味道，如果觉得有点刺鼻，那也要果断放弃。一般来说，正规大型商超销售的加工食品定期接受抽检，所用食品添加剂会清清楚楚地写在包装上，比路边摊、小作坊要更加安全。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时常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永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孩子们都不缺营养了，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流行的儿童肥胖，其实也是一种营养不良，往往会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输在起跑线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儿童肥胖。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孩子胖是营养过剩，说明营养充足。事实上，胖孩子只是脂肪过剩，其他必需的营养物质常常摄入不足，造成了另一种营养不良。武汉市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营养不良的儿童当中有70%都是小胖墩儿。其实食物当中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大体上分为七大类，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是引起肥胖的主要膳食因素，优质蛋白、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不会增肥，还甚至与脂肪代谢以及体内相关的代谢酶合成有关。调查显示，胖孩子的饮食结构通常不太合理，容易偏食，比如偏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两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

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力与劳动能力。尤其是缺乏以下的几种营养素，更容易影响大脑发育。第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参与构成脑细胞，改善神经传递，对儿童行为和神经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一些小分子的肽，因其特定的氨基酸组成，一般呢都是具有特定活性的，比如核桃当中的核桃肽，不仅能够参与构成脑细胞，还能够刺激神经突触的生长，有助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第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不仅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持大脑活动的最佳能量来源。长期低碳水饮食的孩子，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因此，要保证孩子的饮食当中有50%到65%的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第三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中文名为22碳6烯酸，属于欧米伽三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以及不容忽视的儿童肥胖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大连退休老人刘女士啊，瞒着家人不到5天的时间，通过10多家银行给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汇出了86万元的巨款。这笔钱不仅包括老人的全部积蓄，还有啊向亲戚朋友们借的钱。而这一切的起因都与前几天他收到的一份通缉令有关。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云生带您一起了解一下。前段时间呢，家住

马广场的退休老人刘女士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呢，对方自称是某派出所的民警，声称啊，最近正在严查洗钱违法行为，查到他的名下存款当中有21万元是非法所得，因此啊，向他发布了通缉令。电话里呢，这个民警还警告他说，目前已经将他家中的宽带网络给停掉了，避免他与外界沟通。随后呢，老人查看了自己家里的网络，发现确实连不上了。哎呦，这可让刘女士心里慌了。为了让老人相信自己的身份，电话里啊，对方还准确地说出了刘女士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啊、个人电话呀、工作单位呀、名下银行存款的数额，甚至是存在哪家银行。老人一听对方说的自己的情况全部属实，哎呦，这下老人可吃惊了，同时呢也对此事是深信不疑。不久啊，刘女士收到了对方发来的短信链接，打开发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输入信息之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的通缉令。这一下可把老人吓得不轻啊，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根据刘女士的回忆啊，对方最先是要求她将之前提到的这不清楚的21万元的存款转移到国家法院安全账户当中，表示说啊，法院会逐步的查明她名下财产是如何所得的，如果合理合法，那么国家的相关文件法规会对他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绝对不会冤枉他。为了自证清白啊，随后的几天里啊，老人不仅汇去了21万元的存款，还按照要求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全部汇入了对方提供的账户当中。见到老人如此的配合，对方呢还鼓动老人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现金为由向亲戚朋友们借钱。为此啊，老人先后借了10多万呢。5天的时间，老人总计给安全账户汇去了86万元的巨款。事情发展到这儿，云生产生了一个疑问呢。您说一位老人给不明账户汇这么多钱，为什么就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呢？记者了解到啊，整个过程当中，骗子引导老人以保护家人为目的，提醒他不能跟家人提及此事，否则呀，全家都会被牵扯进来，给你抓进公安局去，并且呢，要将之前的联系电话、短信等等这些记录，看完就及时删除。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拆穿骗局，骗子教老人化整为零，要求老人去银行柜台取现金，然后呢，到各个不同的银行进行现金汇款。5天里啊，这位老人先后去了10多家银行啊，每个银行汇3万到5万。这样一来呢，骗子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汇款的数额比较小啊，一般呢不会引起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刘女士的女儿告诉记者说，直到她的父亲从外地回家，发现母亲的神情不对呀，经过反复的询问，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得知自己被骗了，母亲精神崩溃了，整天是神情恍惚。这件事儿对母亲和全家人的打击啊都很大。目前刘家人已经向辖区公安机关报了案。这通缉令骗局啊被屡屡曝光，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受骗呢？记者就发现呢，刘女士之前登录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那是骗子做的假网站，虽然看起来跟正规的官网内容很相像，但是在电脑上登录的时候，杀毒软件会做安全提醒。其实啊，通缉令骗局它并不新鲜，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报纸曾经报道过相关的新闻，有一位女白领孙女士也接到了涉嫌洗黑钱的电话，

布执法追缉令、全国通缉令，也没有案件讯息公开网等等查询功能。凡是以其他域名显示的所谓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均属假冒，请广大群众相互转告，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如有疑惑，可向当地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询问，或者呢，直接拨打110报警。好了，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世界再大呀，也大不过母爱。母亲是我们永远道不完的思念，写不尽的依恋。母亲的爱就像藏在岁月深处的一首老情歌，唱的人浑然不觉，而听的人已经是泪流满面。文学巨匠用生花妙笔纪念母亲，表达母爱，文字朴实隽永，一如和母亲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一样，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实真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一篇来自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文章，写给母亲。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20天，我妈就3周年了。3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14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是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地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第3天的晚上，他闭着的眼睛是再没有睁开，但他肯定还是认为他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他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他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3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嘞，妈想嘞。这3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嘞。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他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儿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吗？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

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地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了。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地花了，但一回地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四流，长声哭泣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5: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充九；
5: 开局起步155辽宁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沈阳举行，王新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4: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5: 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集体学习，周波主持并讲话。
4: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辽宁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今天关注我们的“十五五”。
5: 赛场内外皆精彩，东北超第二现场准备好了。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国家邮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充九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赵充九一行来辽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对国家邮政局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作为国家物流枢纽重点省份，辽宁将完善物流规划布局，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全面提升物流综合化、集约化运营效率。希望国家邮政局一如既往关心帮助辽宁，加强对接、深化合作，鼓励引导更多邮政快递企业加快在辽布局，支持沈阳建设东北亚航空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打造多式联运线路，培育壮大第三方物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效能，进一步扩大快递进村覆盖面，助力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深化邮政加文旅融合发展，实现更高水平合作共赢。
5: 赵充九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邮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我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拥有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产业基础雄厚，辐射带动作用强，邮政快递业发展前景广阔。国家邮政局将进一步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合作，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服务产业的能力水平，深挖合作潜力，积极支持布局建设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引导邮政快递企业投资落地优质项目，培育发展邮政领域新质生产力，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参加会见。
4: 本台记者宋雨宁、吴超报道，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辽宁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沈阳举行，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王新伟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辽宁振兴发展念兹在兹，深情牵挂，赋予我们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新的时代使命，给予我们强大的思想指引、精神鼓舞、奋斗感召。
5: 王金伟表示，十五五时期是辽宁全面振兴、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的战略机遇期、聚力攻坚期、重要窗口期。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省委规划建议，编制了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

0: 要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我们坚持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课，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全国发展步伐，形成产业蝶变升级，创新活力迸发，文化魅力彰显，区域协同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图景。我们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五类28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8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了430余个重大项目，以勇于争先谱写新篇，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王新伟指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力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治改树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布局未来产业，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支持沈阳浑南科技城、大连英歌石科学城、沈府科创园集聚创新要素，强化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基础研究，高标准建设辽宁实验室，构建技术创新中式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体系，推进科技成果在辽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加快打造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民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聚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突出抓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适应人口变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持就业优先，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王新伟与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副省长王立波、楚天运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分析一到四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审议辽宁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若干举措，辽宁省招商引资工作实施方案。
1: 会议指出，今年一到四月，全省经济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新动能不断集聚，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靶向施策，扬优势，补短板，增动能，全力以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充分发掘工业增长潜力，抓好稳车、稳油、稳钢，深化治改树转，强化链式思维，以集群发展提升产业能级，推进科产融合，培育新兴产业增量，加快构建2211产业体系。要强化第三产业支撑作用，围绕钢铁、石化、装备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培育物流仓储、工业设计、设备运维等领域配套服务企业，紧扣品质消费、个性化体验消费持续升温的市场需求，扩大优质服务供给。要丰富拓展多元消费场景，紧抓东北超赛事举办有利契机，深挖餐饮住宿、交通出行、文旅休闲、商贸购物等领域消费潜力，精心打造第二现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要多措并举，扩大

0: 有效投资，强化要素保障，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深入实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筑牢农业防灾减灾防线，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要统筹做好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工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有解思维、创新思维、落地思维，坚持纲目并举、分类施策，走进一线破解难题，以实干担当打开工作新局面。
1: 会议强调，要大力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拓宽民间投资空间，加大应用场景供给和项目推介力度，支持民间资本投资重大项目，参与2211产业体系建设。要破解融资难题，发挥省新质生产力母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创新金融服务，做好融资对接。要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供给，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全过程服务保障机制，降低企业成本。要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招投标专项整治，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扎实开展一连三帮，让民间资本敢投、愿投、能投、快投。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坚持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审批必须服务招商，管要素必须保障招商，抓紧绘制强链、补链、沿链图谱，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场景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招引优质企业项目，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立足辽宁实际，聚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省政协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领学促学示范作用，创建主席会议集体学习机制，持续抓实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此次学习为该机制启动后的首场学习。周波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紧扣辽宁全面振兴大局，把稳就业、保就业作为履职为民的重中之重，聚焦就业领域重点难点问题，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以务实高效履职服务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周波强调，当前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一线，精准掌握企业诉求、平台运营实际和劳动者期盼，紧紧围绕大力培育新就业形态，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等关键问题，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以高水平协商议政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0: 周波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积极宣传解读国家和省就业扶持政策，及时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助力破解就业领域堵点难点问题，强化协商式监督，推动就业政策落地见效，公共服务优化提升，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带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参与就业工作，共同营造重视就业、支持就业、服务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莫荣做专题辅导报告。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五年足以让一座城市换新颜，足以让一个产业脱胎换骨，足以让一个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辽宁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它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指南，也是全省人民智慧的结晶。今天关注我们的十五五。
0: 十五五规划描绘了辽宁的未来，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未来五年，你期待自己、期待辽宁变成什么样子？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工厂、实验室和田间地头。谈及未来，一线从业者们有着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待。神谷集团转子车间资深主任制造师马长好。
3: 希望五年后，我带着一众徒弟啊，是既懂实际操作，又懂技术，还懂创新的一个多面手。我希望我们生产的大国重器啊，能够遍布全球。
0: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张子龙。
4: 未来五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突破我当前从事的金刚石传感芯片的技术难题，并将其产业化，同时也希望能够将实验室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在辽宁落地生根。
0: 朝阳市双塔区惠农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守慧。
5: 在未来的五年，就希望这个智慧农业能普及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冷链物流啊，就更通畅一些，让我们那个优质农产品啊，不仅能卖得好，还能卖出我们的品牌。
1: 群众的期盼是规划的起点。全省上下历经两年多的努力，完成45项规划前期课题研究，提出规划基本思路，编制规划纲要框架和“十四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等重点任务。我省在纲要编制过程中始终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企、央企、基层代表等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充分征求省直部门各市意见，夯实了民意基础，汇聚起智慧合力。这份纲要提出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5类28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8个领域重点任务。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张楠。
6: 十五五期间，我省深入践行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供给侧清洁能源科学发展与消费侧化石能源绿色替代双向发力。到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由55%提高到70%，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至少再提高5.5个百分点。
1: 省科技厅副厅长许爱东。
7: 十五期间，我们将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在辽转化落地，打造高能级的实验室矩阵，让创新高地真正立起来，构建链主加配套的企业矩阵，让企业创新真正强起来。我们力争到十五五末，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30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辽宁省十五五规划发布会上了解到，未来五年，尤其是今年，辽宁在规划落实方面有许多具体发力点。例如，全省正加速推进430个重大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将成为我省现代化产业领域建设的重要支撑。科技领域将谋划推进10条未来产业链。今年我省还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举办海洋经济大会等活动，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郭岩。
8: 在产粮大县实施一县一策，推进整建制单产提升，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将关键的高产稳产技术措施落实到农户，落实到田块，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华电丹东海上风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金亚辉。
9: 我们将携好煤电升级换新、海风基地开发、绿色氢氨存发展3篇大文章， 以扩力提质增新为先导，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为驱动，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突破，着力打造开发有序、建设高。

0: 效，运营稳健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1: 从万家的殷切期待到规划的精准制定，再到各行各业的实干笃行，你我将共同见证一幅产业蝶变升级、创新活力迸发、文化魅力彰显、区域协同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图景将在辽沈大地徐徐展开。
2: 本台记者何东泽、贾路生报道。昨天，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基层统战工作理论辽宁研究基地召开工作会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辽宁研究基地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要加强对理论研究工作的统筹谋划，全面提升统战理论研究水平，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服务统战工作实践，要加强研究基地自身建设，努力形成具有辽宁特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1: 东北超将在本周六开赛，不少球迷会问，主场抢不到票咋办？客场去不了现场咋办？别急，我省各地精心打造的第二现场观赛点位，现场氛围感一样拉满。昨天记者徐媛媛来到了沈阳人最熟悉的人民广场，
3: 这里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绿茵场，可以看到在现场搭建起了大概有6000平的巨幕观赛区，有600套的这个红色桌椅，能够容纳2400人同时观赛。在广场的另一侧呢，就来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美食市集，太多太多好吃的了。23号马上开灶。
1: 沈阳盛京方城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迪南：
4: 我们把整个观赛区啊用人工足球场的草坪进行了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北广场啊有10000多平的区域为球迷们准备了我们的这个足球主题打卡区，还有游戏互动区。
1: 东北超比赛期间，人民广场观赛区还定期举办特色活动，用赛事加演出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沈阳市沈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艳娇：
5: 联动周边的辽宁大剧院呢，沈阳博物馆，包括这市府恒隆广场，把这些资源这个盘活起来，努力将我们这个人民广场打造成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标杆性的新 IP。
1: 大连东关街也是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记者刘高翔在这里感受到东北超的热度正在不断升温。
6: 这几天呢，大连一直在下小雨，那随着东北超赛事的逐渐临近，在大连东北超观赛的热度呢也会持续的提升。我现在在的这块草坪呢，如果说天气晴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席地而坐，看着我身后的赛事转播的大屏幕，大家一起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助威呐喊。
2: 作为大连历史文化特色商圈，东关街第二现场将同步推出街区展演、音乐演出，观赛球迷将获得看球加逛老街加赏演艺的一站式欢乐体验。沿街餐饮酒馆和文创店铺都完成了第二现场适配。大连市西岗区商务局商业科科长马威：
7: 共设置4个核心点位和24个特色点位，整合各类大小屏幕46块，实现赛事转播全域覆盖、全民共享。
2: 记者卢勇在本溪小市亦庄核心景观区看到，这里的东北超观赛现场正在抓紧搭建中。
8: 我身后正在搭建的这块大屏将全程同步直播东北超赛事的精彩画面，现场的专业音响、安全保障以及便民服务设施已经全部的配齐了。那么在赛事期间，游客不仅可以打卡小吃摊位，品尝特色美食，随时的为赛场的比赛加油助威。
2: 据了解，东北超赛事期间，我省积极打造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等时尚 IP， 广大球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
1: 本台记者孟希桃、刘超报道，辽宁省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日前在沈阳市大东区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启动，现场开展轻言轻语大国重器思政宣讲与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先进事迹报告剧展演，同步设置辽宁美主题图片展，举办一系列社科普及讲解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

0: 前来体验。全省14个市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及活动，推动社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小满的含义是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到成熟期。从气候特征来看，小满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相继进入夏季，南北温差进一步缩小，降水进一步增多，小满后天气逐渐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养生。下面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14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营口地区22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从晚间起，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多云转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东北超5月23号燃情开赛，辽宁广电五大频道全程转播，无论您身在何处，打开电视或登录北斗荣雷 APP， 就能感受现场的热血与激情。
3: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市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市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

0: 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

0: 的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一集中俄

0: 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

0: 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0: 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任逼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余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啊，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播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市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市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换位跑一次，破解企业注销历史难题，
2: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相关要求，听取我市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整改及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我市的典型案例，不仅给我们生态环保工作敲响了警钟，更是指出营口绿色发展的具体病灶，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反思，高度警醒，从政治上看，政治上抓，政治上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问题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务必要坚持动真碰硬，抓实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问题和其他交办问题整改渐行见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务必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从严追责问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务必要强化建章立制，实施产能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执法监管横向联动，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加快行业绿色转型，坚决做到整改一个隐患，完善一项机制，筑牢一道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营口力量。要结合实际，抓好基础研究重点工作，立足我市现有条件，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我市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新突破。要加强组织领导，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校要树立群市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夯基础、促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抓实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做好事前预防，提升灾害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要落实好防灾减灾责任，做好各类灾害风险防范应对，提高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企业注销是经营主体有序退出的关键环节，对于一些成立年代久远的老旧企业来说，档案遗失、材料缺失等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注销路上的拦路虎。近日，市场监管部门主动转变服务理念，下沉企业上门帮扶，推行换位跑一次，靶向破解企业注销难题，用暖心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减负。

0: 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5月12日，在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内，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带着企业注销登记申请登记书、企业档案等全套资料，第二次与企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开展专项政策解读。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没有来回推诿，工作人员现场答疑，现场办公。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高级经理盖胜民：
2: 我们注销的企业呢，都是20-30年前注册的，早些年的档案和证明材料呢，基本都遗失了，我们自己办理呢，完全无从下手。现在呢，多亏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上门为我们服务，全程帮我们梳理流程，解决难题，在家就能把业务办理了，把暖心服务呢，真正做到我们企业的心坎上。
1: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往往难在时间久、线索少、材料缺。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老旧企业因成立年代久远，存在登记档案遗失、证明材料不全等问题，企业自主注销一直无法推进。鲅鱼圈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崔月峰：
3: 我们专门为这类历史久远的僵尸企业开通了绿色通道，推行专人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针对档案材料缺失问题，一方面协调相关部门核查历史数据，补齐佐证材料，另一方面简化流程，优化内部核验，主动对接跨部门协同办理，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在家就能办结业务。
1: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副部长王栋：
4: 市场监管部门与我们港务集团联动服务，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企业的注销历史难题，既盘活了企业闲置资源，扫清企业发展桎梏，也进一步畅通了经营主体退出渠道，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助力港口及属地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服务保障。
1: 从坐等审批到主动上门，从材料迷宫到清单破题，从企业跑断腿到在家办城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推行换位跑一次，主动联系企业，将靠前服务、部门联动、全程兜底的政务服务模式落实到一线。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纯勇：
5: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紧扣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主动转变思维，积极推行换位跑一次，靠前探查企业的极难筹判，聚焦社企发展全链条堵点痛点，打出上门帮、联动办、分类解的组合拳，通过政策精准滴灌、政策流程优化、一企一策帮扶，为企业靶向纾困解难，护航企业的健康成长，持续推动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化发展预期向好。
6: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雷霆手段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持续有力建设公平有序、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现将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近期查处的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营口市水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于其武为他人在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08年至2024年，于其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工程承揽、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于其武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1月，于其武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二、营口市委办公室原二级主任科员张子玉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10年至2014年，张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张子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5年12月，张子玉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扛牢优化营商环境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营商环境建设全流程推进落实机制，聚焦企业所需、群众所盼，结合通报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强化对

0: 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努力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的持久战。广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要以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服务质效作为护航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紧盯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用动真碰硬的态度向顽瘴固起亮剑，以办案强震慑、促整治、严监管，以高质量监督回应社会关切，凝聚群市共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为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提供坚强保障。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工商业联合会、辽宁省演讲学会联合主办的“奋进155，劳动最光荣”主题演讲活动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6位51劳动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和营口工匠代表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经历，分享扎根一线、实干建功的奋斗故事。钢琴油漆工董宇多年来潜心打磨工艺，坚守岗位初心，在平凡岗位中绽放别样劳动光彩。民营企业职工张海波积极探索企业宣传新路径，依托新媒体平台讲好企业故事，有效扩大企业品牌影响力，以创新宣传方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民生服务一线快递行业从业者张威扎根基层服务岗位，风雨无阻奔走城市街巷，以小小包裹承载民生温情，用点滴坚守彰显基层劳动者的质朴担当。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我市劳动者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有效凝聚起全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实干争先的奋进合力，为推动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展现计量工作在守护公平交易、保障民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咨询、设备展示、便民检定等服务专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例，用通俗语言讲解计量法律法规、电子计价秤、电表、燃气表等群众高频关注的计量器具作弊方法、误差识别技巧等实用知识，破除群众计量认知盲区，让抽象的计量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可感可触。同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为市民现场校验血压计、家用电子秤等计量器具，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计量难题。本次活动以线下集中宣讲加现场便民服务加精准执法科普的立体化形式开展，有效拉近了计量与群众市场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对计量的认知度和自我维权能力，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市场的计量秩序。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日前，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林草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公众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营口赤山风景区，主办方通过设立展板、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展示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并开展“我眼中的生物多样性”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认识本土物种，了解保护知识，凝聚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识。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游客讲解森林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保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知识，倡导市民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守护自然。
0: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第6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关胜新，女，汉族，1970年11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盖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研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李想，女，汉族，1983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战前区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分管日常工作的副职。

0: 李静波，女，汉族，1974年8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西市区副区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冷岩，男，汉族，1976年2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老边区副区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高松，男，汉族，1982年8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老边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唐洪斌，男，汉族，1980年7月生，在职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兼，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蒋小兰，女，汉族，1983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鲅鱼圈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研员，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5月27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 yingkou.in12380.gov.cn， 通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一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0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有多深？酱油靠添加剂就能合成，雪糕越难化，添加剂就越多。方便面含20多种添加剂，只要是提到了相关字眼啊，就有人会心生抵触，认为吃了不安全。然而离开了食品添加剂，现代人可能倒回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香精、防腐剂、色素等等，提到各种食品添加剂，大多数人会心生抗拒。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500多种，而在美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5000种。之所以人们如此抗拒此类物质，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纯天然及非法添加剂。

物的概念。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或抑制微生物等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有以下的几种使用目的。如高铁酱油里面的营养强化剂是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营养价值，婴幼儿配方食品当中的酸度调节剂碳酸钾是特殊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食用油当中的抗氧化剂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和稳定性，冰淇淋当中的乳化剂可以改进食品感官特性，水果罐头当中的防腐剂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一旦离开食品添加剂，生活中的很多食品都会走形，比如面包没了蓬松剂很难发得起来，不点卤水豆腐无法成型，巧克力、冰淇淋不加乳化剂性状难以稳定。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归根结底要看用量与摄入量，只要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不少人有个误区，以为天然的就一定安全，含化学成分的绝对不好。其实几乎每类食品添加剂里既有天然的也有化学合成的，很多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清晰了天然物质的化学结构之后再去人工合成，比如牛肉香精、鸡肉香精等各种肉味香精，可以用在各种各样需要肉香味的食品当中，如鸡粉、方便面调料、肉制品、菜肴、膨化食品、速冻食品、豆制品等等。市场上宣称零添加的食品主要呢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允许添加而不添加，二是本来就不允许添加却依旧标注了零添加。无论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其安全性都要接受风险评估，只要通过风险评估获得批准并按规范来使用，它的安全性并无高低之分。厂家选择天然来源或人工合成更多是要考虑到成本因素。1981年，我国出台第一个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名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采用的是国际惯例，名单上的700种物质是当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到了2012年，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经有2500多种了，而让人们心有余悸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从来没有进入过国标名单。食品添加剂并非现代产物，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就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南宋时代就有了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有些食品添加剂加了比不加好，或者本来就是天然成分，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营养强化剂，包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对于特殊人群，营养强化剂很有必要。比如有的婴儿需要吃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中就加入了多种营养强化剂，配合乳清蛋白等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氨基酸，包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常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氨基酸，甘氨酸、半胱氨酸、胱氨酸、丙氨酸等等，大多用作增味剂或者香精香料。增稠剂一般是胶类、多糖类、糖醇类和改良淀粉类物质，其中有很多品种都是来自天然食材的膳食纤维，如槐豆胶、大豆多糖、黄原胶、卡拉胶、海藻酸钠果胶等等。这些食品添加剂的增稠效果远远要强于淀粉勾芡，而且价格也比淀粉贵得多，所以呢，用量通常很少，用于酸奶、果冻等食品。天然抗氧化剂，例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还有一些直接从植物提取，如茶多酚、甘草抗氧化物等。抗氧化剂一般用于油脂、点心等食品。需要提醒的是，有一些添加剂常发生滥用行为，过量食用可能损害健康。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它们是国家许可在食品中使用的漂白剂，能够把正常食物制作过程当中发生褐变的食物打造成洁白如玉的状态。

若被不法利用，便会成为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工具。过量摄入二氧化硫会影响消化系统，损伤呼吸道。苯甲酸就是常用的防腐剂。一般来说呢，为了抑制食品当中的微生物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保质期，才会去添加防腐剂。一旦违规违法滥用，可能影响人体新陈代谢，造成神经系统损害，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等等。还有糖精，由于价格低廉，它是甜味剂当中使用较广泛的一种。关于它的安全性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但是仍有100多个国家在继续使用。再比如合成色素，主要用于食物着色，常用于饮料、泡菜、果冻、腌菜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被不法商贩用来掩盖食物的不良品质。还有些食品同时添加多种色素，色素浓度较高，安全风险也较高。总体来说，蓬松剂比较安全，但是有些蓬松剂中含有人体并不需要的铝元素，存在健康隐患。大量摄入对大脑正处于发育当中的孩子是尤为不利的，还可能导致儿童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增大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的亚硝酸盐，它是护色剂的典型代表，添加在肉制品中可以使其色泽粉红，口感变嫩，不易腐败。严格使用亚硝酸盐可以保证安全性，如果过量添加或者使用含亚硝酸盐的嫩肉粉、肉类保水剂、香肠改良剂，那就可能摄入量超标，诱发急性中毒和癌症。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通常呢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是超范围使用，即不允许用的用了，比如馒头不能使用漂白剂，如果用了就是违规。第二是超限量使用，即可以用但是加多了。由于国家近年严格管制和查处，目前第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但是第二种情况呢仍然存在。虽然食品添加剂存在滥用问题，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消费者除了要正确的认识食品添加剂，选购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追求过分漂亮的食物。很多商贩滥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正常的诉求或者偏好。比如，有些人喜欢特别红的枸杞，特别白的银耳，特别黄的腐竹，特别亮的橙子等等。多在家动手做饭，最好的办法是将食物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动手来做，以富含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为宜。首选天然形态食物，食物首选天然形态的，尽量远离颜色过于鲜艳、味道过于浓郁的产品，薯片、饼干等高度加工食品最好少吃。熟肉制品别买太红的，选购白色干货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味道，如果觉得有点刺鼻，那也要果断放弃。一般来说，正规大型商超销售的加工食品定期接受抽检，所用食品添加剂会清清楚楚地写在包装上，比路边摊、小作坊要更加安全。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孩子们都不缺营养了。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流行的儿童肥胖，其实也是一种营养不良，往往会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输在起跑线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儿童肥胖。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孩子胖是营养过剩，说明营养充足。事实上，胖孩子只是脂肪过剩，其他必需的营养物质常常摄入不足，造成了另一种营养不良。武汉市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营养不良的儿童当中有70%都是小胖墩儿。其实食物当中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大体上分为七大类，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是引起肥胖的主要膳食因素，优质蛋白、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不会增肥，还甚至与脂肪代谢以及体内相关的代谢酶合成有关。调查显示，胖孩子的饮食结构通常不太合理，容易偏食，比如偏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两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力与劳动能力。尤其是缺乏以下的几种营养素，

更容易影响大脑发育。第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参与构成脑细胞，改善神经传递，对儿童行为和神经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一些小分子的肽，因其特定的氨基酸组成，一般呢都是具有特定活性的，比如核桃当中的核桃肽，不仅能够参与构成脑细胞，还能够刺激神经突触的生长，有助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第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不仅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持大脑活动的最佳能量来源。长期低碳水饮食的孩子，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因此，要保证孩子的饮食当中有50%到65%的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第三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中文名为22碳6烯酸，属于欧米伽三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以及不容忽视的儿童肥胖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

0: 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